0: 进一个整点报时，一会儿继续回来，
1: 稍后见。
2: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Number one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这首歌叫做《当你只是停在路口》，唱歌的是文慧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在跟别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对方的一些小细节、相处当中的一些小变化，他对你做的一些事儿、说的一些话，去察觉到说你们的关系可能要有变化了。
1: 对，有吗？
0: 微妙的变好，或者变得比较疏离。
1: 有朋友说，当我妈妈叫我全名的时候，我就知道切了腹，我不再是她那个最宠爱的宝宝了。
0: 全名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呀？为什么其实
1: 全名就觉得
0: 包括在课堂上，老师突然大声喊出你的名字，你也会觉得说，
1: 因为他就有点严肃嘛。
0: 对，
1: 可以放 K-pop 的歌吗？仅放。
0: 开场已经放了一首了，到底要放多少 K-pop 啊？
1: 已经放了，宝宝，放喽，可以听一下回听哦，宝贝。
0: 放你跳吗？
1: 你跳哦，宝宝。
0: 一边放你一边跳哦。
1: 你一边跳哦，宝宝。
0: 发视频来。
1: 要发视频来哦，宝贝。有朋友他说。
0: 干嘛一直叫他叫宝贝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又怕他生气，然后又想去就是做一些批评的动作，大概就是这样。
0: 他感觉蛮容易生气，因为他的名字叫不要烦我了。
1: 怎么办？怎么那么容易生气啊？别生气哦，宝宝，不是故意烦你哦，宝宝。有朋友他说，那我是真的超不会捕捉我老公在某些在意的点、他每一次生气都爱冷暴力，用他的话就是他要自己消化，我都要等他情绪缓和之后问他，他才恍然大悟。我自以为自己很敏感察觉别人的感受，但是对他我真是甘拜下风。
0: 哎，你连你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是察觉不到的，你还敢说你很容易察觉？
1: 对呀、
0: 那你这种察觉可能就是多心乱想。
1: 对，
0: 因为那种真正的感受你都没有感受到。
1: 是的，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所以你平时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很内耗、庸人自扰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那个买肚脐贴的那个朋友啊，你不要在肚脐贴后面发句号，你就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没有标点符号，
1: 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否则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弹出，你就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0: 没想到这边还有来索取的呀。他们说我也有齿痕，可以送我吗？
1: 不要烦我了，
0: 不要烦我了，
1: 不要烦我了。这位听众一直想说干嘛 Q 我？来，肚脐贴大家可以自行购买一下啊，就是因为其实我的那个样品都已经被我就是用了一些了，然后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款产品的嘛，我不是跟大家去年我就跟大家说，
0: 因为他已经给家里人啊什么全都买了，
1: 对对对，我也给我姐买了，还寄到内蒙古去。
0: 因为有很多人说要不要拼，要不要拼啊？其实大家就觉得说它的量很大，但是其实本来就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
1: 而且就是会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女性朋友的话是睡前在肚脐眼贴一粒嘛，然后双脚的涌泉穴各贴一粒，所以你每天可能会消耗到三粒。那男士的话呢，就是那个除了涌泉穴之外，也推荐大家在关元穴去贴，因为那个说明书上其实都会有，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就是一天三贴的话，因为这次是十盒到手199块钱300贴嘛，
0: 对对对，
1: 也就是你贴100贴。10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刚好是夏天的那个季节。
0: 你要做一些数学题。
1: 300除以3，我还是可以
0: 全神贯注在听你讲。
1: 对，所以就是你这样的话，如果你确实是一个比较擅长养生，或者是希望说自己的身体
0: 对对对
1: 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在伏天的时候可以去进行一些除湿气的这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差不多就是一年就
0: 有的时候，包括你跟家里人一起使用啊，其实用起来真的蛮快的。
1: 对对对，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啊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没有任何的空格之类啊。肚脐眼的肚脐贴是被子旁的贴，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们，你像我自己，我就特别爱吹空调，然后那个吹空调又喜欢喝冰的东西，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还吃一吃宵夜，老刷手机，不太运动等等，所以就是有很多人
0: 的
1: 湿气，
0: 可就是
1: 对，所以我真的湿气蛮重的。你知道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的湿气你自己感受不到，但是可能就会出现在其他的状态当中，比如说哎有点没什么力气，很疲惫，然后觉得容易出什么虚汗，那个舌头上有齿痕，就刚刚跟我们索要那个听众，四肢沉重等等，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们他的那个湿气很重，就会堆积在小腹跟大腿根，
0: 对对对，
1: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
0: 说，
1: 想说
0: 我也不胖 啊，怎么有一些小肚子呢？
1: 对，那个就是叫做湿胖，就是它本身不是说你脂肪比较多肉多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从初伏贴到末伏，这整个夏天的湿气就给大家排出了。
0: 这边收到了一则反馈，
1: 你说
0: 周凡说昨天晚上我贴了，但是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我说你要坚持用一段时间。然后另外一位就出来聊天了，冬瓜说睡一觉起来不会移位吗？周凡说不会啊，贴住了呀。
1: 对，
0: 冬瓜说我贴过一次睡觉起来它就不见了呀。 周凡说你睡觉蛮闹腾哦，
1: 对对对，贴贴好。然后那个今天在节目里面，
0: 但现在好像会固定，是不是有一个圈，
1: 会有个圈稍微好一点、
0: 这个新的我还没用过呢，我只用了两贴，还是之前的。
1: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现在你们做节目地方是爱西湖大桥下面的南昌广电吗？爱西湖大桥下面
0: 柳晨峰，你真是愧为我们的听众这么多年。
1: 我们是江西省广电，
0: 对，
1: 江西省广电是在洪都大道，我不是锦江。
0: 等一下，我顺便问一下，他们已经搬过去了吗？
1: 我也不知道哎，
0: 还没搬吧？
1: 我不知道那边有个广电，我甚至
0: 他们要搬到那边去。
1: 哦、OK， 路边的花花分享给你们，不要烦我了。
0: 不要烦我了，人家都来认错了，人家说哈放过了，好对不起我认错。
1: 然后他是他说的，他说路边的花花翻给你，我就不要烦我了。你的名字很好，你名字好用，
0: 是真的好用。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感觉到哪些就是关系的细微变化吗？那些变化可能是来源于哪里？
0: 你觉得说他对你做的这件事可能是你们关系逐渐变得疏远的一个标志，或者是变得亲密的标志
1: 的
0: 等等，
1: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等等。然后就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之前我就感觉到我跟我朋友之间有一点距离感，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些变故、可能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吧，我没有及时捕捉到，我只是感觉到我们距离越来越远了。后来知道了他们家发生了事情之后呢，我第一个扑上去又进行安抚他，我们又回归到从前的样子。
0: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对一个人比较在乎的话，你可能可以察觉到变化，以及你可以适时的去怎么说呢，对这段关系做一些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比如关心对方啊等等。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说人家日常生活里都在发生一些什么事，遇到什么人。
1: 对啊，你肯定很难去判断的。
0: 对，
1: 有朋友问那个研学的事情，直接输入北京两个字，目前只有去往北京的研学线路，好不好？只有去往北京的研学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北京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在那个就是跟朋友接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跟自己的同事接触过程当中，跟家人情侣伴侣接触过程当中，有哪些细微的变化，你就知道哦，有就是我们的关系变了。
0: 有收到过我的朋友打来电话的投诉。
1: 投诉什么？
0: 他投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共同朋友。
1: 哦，
0: 他说他们一起去参加婚礼，对方却没有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1: 哇，你的朋友们都好细节，我这种事情我完全可以接受。
0: 就是在场可能只有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对方却没有选择坐在他旁边。
1: 他那肯定是有一些原因啊，比如说，
0: 所以他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不是，他没有坐在他旁边是，
0: 且当场对他的就是态度没有很热情，不是像之前平时的样子。
1: 哦，
0: 我跟你讲，一定是有一些什么变化，
1: 对对对，
0: 他才会察觉到。
1: 哎，我觉得你们的朋友都就是，是不是没超过十岁？
0: 但我觉得这很明显的，
1: 很明显，就是
0: 因为其实像我如果是去参加婚宴这种场，我一定是要找一个我认识的人，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场合我都不会去，
1: 就有一点尴尬，是不是？
0: 对。
1: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你那个不理对方的朋友也真的很奇怪，就是或者是说很淡的朋友。
0: 因为后来我就知道说是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
1: 对，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装都会装作就 OK 啊，那我坐这里，就是装作无事发生。
0: 那我觉得对方也会察觉到，他可能也会打电话来说他今天真的很奇怪，
1: 一直在堆笑脸的那种。过于礼貌也可以。
0: 所以啊，就是这样一些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就你会觉得说，哎，他今天怎么会这样呢？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会怎么样了？我们可能我们的关系要变得很淡漠呀，
1: 对对对，
0: 或者我们可能会走向下一段亲密的关系啊，等等等等，
1: 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你也可以发送数字六，阿拉伯数字六，了解一下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大礼盒，只要349块钱，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2027年10月份到期的这个后天气丹。这款产品的话给大家是做了一个礼盒，这是七件套的礼盒，在官网平时要卖到2000多，今天年终大促限时秒杀价，破价只要349块钱，之前我们商城大促福利价还要399，今天让大家用花小钱办大事儿，省下都是自己的，把握最后的机会下单。它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众

0: 方还会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一套可以搞定全脸的护肤，不用再去费心搭配了，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养出细腻好肤质。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非常有质感，不管是自己宠爱自己还是男士送给爱人，选心意好礼都非常适合。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进行溯源，跨境直采，有效期到2027年10月。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进行抢购，
1: 没错，
0: 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超多惊喜福利拉满，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免5块钱。
1: 没错，今天聊的是你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觉得说，哎，我们的关系好像有点变化，
0: 对，
1: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亲密啦，
0: 对，
1: 好像要变得更亲密啦，等等
0: 之类的。有朋友他说，我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之前呢有朋友跟我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总是会挽着我的胳膊，有一次开始就不挽我的胳膊了，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后面呢我们就渐行渐远。
1: 哦，这个好像就仅限于女生之间，
0: 男生不会挽胳膊吗？
1: 不会。
0: 你跟周凡走在路上，
1: 男生连勾肩搭背其实都比较少。我会走在路上勾肩搭背的朋友，你们
0: 不会牵手吗？
1: 也就那么一些。
0: 会这样挽着胳膊不会吗？
1: 我们会公主抱在路上走啊。
0: 谁抱谁啊？你也知道，
1: 就走100米换一个角色啊。
0: 你们两个老胳膊老腿的。
1: 所以就是可能女生比较习惯就走路挽着对方。
0: 嗯，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比较更贴近一些或者什么之类。有的时候是装的，根本不想跟他挽胳膊。
1: 装的。
0: 好累，
1: 装的为什么要挽胳膊啊？可以不挽啊，各走各的不行吗？
0: 因为别人都挽上来，你总不能说不好意思不方便，总不能是推开吧？
1: 哦，
0: 对吧？那如果对方已经挽上来了，然后你还要这样，你比如说你假装你挽，
1: 那你跟渣男有什么区别啊？渣男的手给你，你牵他牵你的手，你不放开，不就是渣男？
0: 快点，假装你挽我。就
1: 这样怎么样？就这样，我会抓。
0: 要这样。
1: 那我不会。
0: 然后我还就是，其实我很不想让他挽，我不想这样挪开，但是我假装还会这样。
1: 我有的时候如果旁边的那个人比我高的话，我有可能会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的感觉，但是不会一直走一直放。
0: 你说这样吗？
1: 对。
0: 哦，那很像僵尸，
1: 就是一个顺手的感觉。就是个顺手的感觉。
0: 那很不顺手。哎，
1: 很顺手，你走得下来就发现了。那我们先站起来走啊。
0: 好，走。好，现在就走。就走走走走，然后就提前下节目了。
1: 就离开直播间。
0: 就没感受到，再继续感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没有感觉哪些细微的变化，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以来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这个很极端呢。他说我10多年的朋友啊，因为找了对象就跟我绝交了呀，离谱不？
0: 什么东西？
1: 异性朋友吗？
0: 再说一遍什么？
1: 他说10多年的朋友因为找了对象就和我绝交了。
0: 梦里梦到梦不来醒不来，
1: 就是异性朋友吗？
0: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就是他不是那个，他是异性朋友。
1: 你确定？
0: 他喜欢他，我知道这事。
1: 你的意思说，不管是什么朋友，他都是喜欢他的？
0: 我还比较的姐。
1: 哎呀，
0: 他喜欢他。
1: 绝交，我觉得有点严重
0: 啊。我跟你讲啊，如果是同性
1: 疏远的话，我觉得 OK。
0: 如果是同性，就是他喜欢他；如果是异性，就是他喜欢他。
1: 反正就是喜欢。
0: 哎，就是这样。确定了啊。还有朋友说，哦，他说我就是问鼻炎医生的小朋友。
1: 哦，对对对，
0: 谢谢王晶哥哥、塞纳姐姐还有那位听众朋友。
1: 你要谢谢我们的听众们，是他们想起来的，因为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0: 对，你也谢谢塞纳阿姨，虽然阿姨没有找到，但是阿姨用心了。
1: 刚才有另外一个听众也问到这个，就是为了避免在节目里多重复，我就把刚才那个截图有发给他，你可以查收一下。
0: 对对对，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其实我感觉大学室友就是这样的存在呀，当毕业之后各奔东西，群消息，从以前的那个聊不完的话题，哦，就是从群消息，从以前聊不完的话题到无人回复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关系已经变了。
1: 我们的那个也是同学群当中有个特点，就是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那个群可以比如说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讲话，但一旦里面有人开始说第一句话的话，它其实会热闹一阵子。
0: OK， 我懂这个，
1: 但我觉得正常，因为大家有各自不同的事情要忙，而且你们已经不是聚集在一个空间当中生活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周凡哥哥今天没来呀，昨天还没听够呢。
1: 你去到那个电视台去听他咯，到电视台去看呢。他这两天要出差，你要不要跟他去啊？
0: 哦，他出差，他去哪了？
1: 他好像要去益阳。
0: 什么远的？
1: 今天吧，好像是
0: 今天。
1: 今天还明天？
0: 那我要去送他，我先走了。反正总之就要离开这个直播间，不想做节目。
1: 想方设法离开呀。
0: 对对对。来来，搞掉去，搞掉去，王天。我看一下啊，这是咋这么多呢？一个两个，不好意思啊，我先总结一下我要播的东西。三个，这三个

0: 为刚刚我有时候瞄一眼，我想说这边有点多，
1: 有点多，你搞两
0: 个
1: 走。哪个
0: 嘛？
1: 我随便搞了两个，我不知道。来，你说吧。
0: 又搞了两个啊？
1: 嗯，走吧，走走，开始。
0: 怎么稿子都跟以前看的不一样了？怎么现在变成横的了？
1: 哎呀，上次不是提了意见呢？
0: 呼伦贝尔草原啊，双飞重玩七日游啊，咱们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啊。
1: 没错。
0: 甄选的酒店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感觉你现在就要吆喝着就要走了，
0: 对对，
1: 先
0: 吆喝两句。先说说酒店，
1: 走了
0: 酒店呢，这次是升级了一晚的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升级了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因为既然是去草原玩嘛，这个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大家还是很想有的，因为那种推开门就是青青草原的感觉，就很像说哎，融入了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的感觉啊。美食盛宴当中包括了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烀鱼宴、内蒙私房菜加东北饺子宴。因为离东北很近，所以呢就一并给大家安排了，就是所有的各种特色美食一次吃透。然后这个行程当中也是不用大家去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的项目、各个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所以不跟大家玩什么套路了啊！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等等，在这个目前来讲都是可以放心来报名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价格呢，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只需要每个人5080元，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如果大家有两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再减100块。所以不管你是常规的这种小团、精品的小团、私人定制的团，非常非常多的路线大家都可以选择。甚至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好像自己能找到更好的住宿，我只想订个机票什么的都可以，
1: 都行，
0: 相反也是一样可以的，大家都可以直接进群就好，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进群的二维码，或者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是的。

0: 行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5: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个去往新疆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新疆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线路，双飞8日游的行程，然后还给大家安排这种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从一天的时间当中感受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然后在赛里木湖还会送大家帆船出海，还有包括这个湖畔旅拍，非常的漂亮。另外纳拉提草原还有骑马的行程啊，在薰衣草花海里面漫步黄昏，非常的棒。而且六星街的小吃夜市小吃也安排了，全程携程3钻的酒店，升级两个晚上的4钻酒店，有豪华2+1大巴，另外还有像什么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反正每一顿吧都是咱们新疆的美食。8月9号8月15号双飞8日游的行程，这个团期给大家安排，品质保障啊，
5: 中上旬都有啊。
6: 是的，是的，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5: 没错，然后还有去到云南的线路，这个云南的线路也跟大家推荐了一阵子了啊，就是去到昆明、大理、丽江。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云南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直接先去到这个最经典的线路。
6: 是的，
5: 这个线路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我觉得住宿条件很好，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到大理呢会直接升级这个海景房，你们知道大理的海景房其实对于所有去大理的人讲都是很向往的，推开窗户就是这个洱海的美景。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这次的行程呢是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轻松松不赶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这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1+1桌，不拼桌不混坐，就大家不会有那种吃饭的时候面对陌生人那种尴尬的感觉啊，也不跟大家共用餐具，所以干净又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的好。所以不管你是怎样的出行方式，跟什么人去，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开心自在又放心的这个感觉。然后这次呢去到的很多很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比如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啊，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这种小交通，包括漓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等等，全部包含在内。还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一些很浪漫或者大家非常现在很在意的，比如说拍拍照啊等等，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会挨个去打卡。
6: 是的，
5: 所以这次不管是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或者是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也支持一些小团和私人定制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依然是先进群，进群呢还会有红包啊、抽奖、一些专属的小礼品等等等等。就是想要一个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拨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直接在潮台969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进群二维码。
6: 没错，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
5: 哎呀，人家暑假大家出行的热情就很高，想出去玩啊或者什么的。
6: 对、啊、对，这么多人问，就是反正大家有什么需求，
5: 对对对，
6: 直接扫码进群问吧啊。
5: 哎，你们人家周凡就来上了一天节目，您跟人家好熟啊，说哎去益阳啊，就要带点年糕回来啊。
6: 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还是觉得王金塞纳搭档声音更适配，我昨天我都换台了
5: 啊，换台。
6: 你不可能，
5: 万台这边不允许出现哦。
6: 你做不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儿。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有没有你观察到哪些细节？
5: 对，跟人相处的过程中，
6: 你跟别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好像有发生变化。
5: 比如今天做节目的时候，突然塞纳就是侧向另外一边坐，
6: 这样
5: 就不是也没有那么侧，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像以往常这样，
6: 就是不看他。
5: 对，
6: 就这样。就会说明我们两个关系就不好不开心。
5: 我没有遇过就是搭档做节目的时候不看我的情况。但我听说晚高峰的人是不看的哦。
6: 晚高峰不看啊，我也看不下去。
5: 晚高峰一个看一个看墙面，一个看外面。
6: 真的吗？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看哦？
5: 我听说他们以前他们不是有直播嘛，然后就有听众说、哦、他们两个做节目居然不看对方。哦

0: 哦，是听众讲的，
1: 就可能盯着屏幕说话或者什么，当然可能要顾及的东西比较多吧。
0: 对对对对对，嗯，是。昨天你知道周凡来做节目，你知道他震惊我们什么吗？我们口播之多。
1: 他还有震惊另外一件事，嘉宾坐哪儿？
0: 哦，对，他有在，他有问我，他有问我，他说。我想说你也太好奇了吧，
1: 就想说 你好歹也是这个院子里的人。
0: 然后他说哎，那你们就这边就是主播台就两个位置，你们嘉宾来是坐哪里啊？他还敲门声的问、嗯、然后我说这就坐那边啊，因为我们有嘉宾专门的位置嘛。还有我说那边就有嘉宾麦两个啊，他说、嗯、哦 OK。 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的口播稿太多了，我觉得像一本字典那么厚。
1: 没有告诉他现在是少的时候
0: 吗？我跟他说了，我说还有没有很多的稿子、嗯、我就给他分配了三五个。
1: 听说了听说了啊。
0: 有朋友他说那个找了对象绝交的，要么对方喜欢你，要么和你对象可能有故事。
1: 对方有过来说了，
0: 选择了最直接的一条路，那就不要打扰了。
1: 他说了是异性朋友、嗯、
0: 对吧，
1: 那就应该是喜欢吧。
0: 哎呀，小宝宝，
1: 还是说其实你把这件事情说的比较严重，说成了绝交、
0: 哦、
1: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判断有误嘛。
0: 对对对，
1: 人家可能是知道说，哦，你既然在恋爱的话，那可能身为一个异性朋友的话，就稍微的
0: 报公司报销，他就很乐意，我请客他也很乐意，但是他请的很少，几乎、哦、如果是他请客的话，他请的就是同学，不是我。哦，
1: 嗯，
0: 就你有感觉到那种不公平的对待，
1: 就是想说他好像
0: 被别人占便宜，
1: 有，就对对对，就是利用我的感觉。
0: 对，云南有具体的行程吗？具体行程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客服，我看一下您已经发送了云南两个字、
1: 嗯、
0: 然后您扫码进群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具体行程我们已经播过了，
1: 就
0: 不再
1: 大家
0: 那个重复了。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让大家发送的关键字，你发完之后关注一下你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会有回弹的信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如果你不看的话你就收不到那个回弹的信息了。
0: 嗯，没错，
1: 好不好，
0: 就大家、认真看一下，不好意思啊。
1: 有听众说有一次呢，我喊哥哥去洗澡，哥哥应该是他的大儿子啊、
0: 嗯、
1: 他要去洗澡半天没有反应，我就大喊了两句他的大名，某某某你快点给我去洗澡，哥哥依然泰山压顶巍然不动，弟弟就在他旁边淡淡的说，你最好快点去，我听见妈妈已经喊你的大名四遍了，他快要爆炸了，你要倒霉了。所以孩子会从这种也是被叫大名的情况下，
0: 太好笑了、嗯、谁 ABB王晶有什么故事请私信我，我不会说出去的。
1: 是啦，国有那
0: 好好，马上私信你。你这样私信之前你要先去买颗宝石吗？
1: 宝，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宝石，
1: 你说凭宝石来领取一份私信的、哦、
0: 不，你凭宝，
1: 凭宝石我可以给你手写信，要不
0: 是这样的，你去买颗宝石，然后呢、哦、我给你我的联络方式，你就寄到我家。完了之后呢，你寄到我家，我们当面交流，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发不了耶，
1: 我到了送礼是吧？
0: 换取，什么叫送礼？
1: 换取，那为何不直接给我呢？
0: 你又不要，你又不喜欢宝石了，对吧？你只喜欢你的秘密而已。我们电台的那个主持人小薇，然后他收拾行囊啊、嗯、已经准备出发行李去远门了，这次直接的是去到的是那个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
1: 对，
0: 你说人家人出趟差啊，你去哪去？哦，我去那个斯里兰卡出差，我最近不在台里啊。对不起，到时候可能手机没信号。
1: 别说
0: 了，
1: 他提前一个月就跟我们说了啊、哦、我要去斯里兰卡，
0: 要去斯里兰卡了。好，就你了不起，去斯里兰卡。哎，讲真的，下次如果让你去斯里兰卡你去不？
1: 我去啊，我怎么不去？让我去哪儿？
0: 你说都不用那么远，
1: 我去哪儿我都去。你只要在那栋楼给我大喊一声，我就来了。
0: 然后这次小薇去斯里兰卡，其实她也是很辛苦，她是带着这个工作去的啊。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天然宝石。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自从她得到这个工作通知之后，小薇就一直潜心研究，就是一直在
1: 潜心显摆，
0: 显摆。显摆的同时也多少学了点珠宝知识。
1: 对对对，而且他好像本来就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0: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喜欢珠宝类的嘛、嗯、哎，你们快看他的照片，你一看你就知道说，哦，他是宝，他肯定喜欢珠宝，你看他面相都写着珠宝两个字、
1: 啊、
0: 真的真事儿。然后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在康提特别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
1: 嗯、
0: 然后呢努努他是稍微懂一点子中文，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一
0: 点
1: 点,
0: 一点。然后他们家三代人全部都是在这个矿业当中的世家，就是珠宝世家，
1: 宝石世家，
0: 而且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他都血统非常的纯正。就是人家这个努努家的矿主，他除了有矿坑之外，就是有那个宝石矿之外、
1: 嗯、
0: 他有全套什么切割呀、设计呀，就是他们家是成体系的这种珠宝供应的。然后呢还会有这种私人的宝石博物馆，他们自己公司的就是他们矿场上自己的超大的规模裸石成品宝石的展厅，而且配备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
1: 对，
0: 还有雕刻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的宝石证书的这个学家，所以实力是很强的啊、
1: 嗯、
0: 主要是他们人这个矿主吧，

0: 就是人家不太去跟对外洽谈合作，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找上门
1: 的一些厂商一起合作的。
0: 对，他就是那种很高级的专业珠宝商有合作的，所以他们对外合作的门槛比较高。然后这一次我们也团队前前后后吧搞了很长时间，然后才经过了沟通促成这次合作。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进群可以薅一下这个羊毛。什么羊毛？就是付10块钱的定金，膨胀50倍，就下单时候直接抵扣啊，直接抵扣500块钱。当然，你最后你没有选到喜欢的宝石，没有下单，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退回给大家。
1: 没错，
0: 反正很便宜啊，就因为它毕竟直接找到了源，就是源头，你知道吗？
1: 对，
0: 直接找到了矿主那儿，所以呢，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家。你比如说，有2000多的价格可以入手蓝宝石，这个蓝耳钉、裸石。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就是反正就是大家，我们团队，我们工作人员，他之前也对线下进行了对比，就是那种珠宝专柜，不管是宝石的净度、色泽、做工、品相等等，斯里兰卡的宝石完全不输专柜的大牌。
1: 没错，
0: 但是专柜的话，它那个溢价就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反正大家
1: 品牌溢价还是比较高的。
0: 哎，大家自己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1: 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宝石”
0: 这两个字就行。有任何问题可以哎，直接去问一下客服，输入“宝石”两个字。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从你身边的这些人对你的某些行为状态啊，对你说的话呀，对你的一些做了什么事儿啊等等，让你去察觉到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会有一点变化？
0: 是的，
1: 变得比较淡漠呀，或者变得更亲密啊等等。
0: 有朋友他说，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年长我7-8岁的同性亲戚，关系很好，说是要带我赚钱去他的公司给他帮忙，然后这一帮忙啊就是3年，只拿底薪，没有任何的提成，也没有任何的分成，私下里给我打电话从来都是换五喝六的，就是这种啊，拿他指挥他，
1: 对对对，
0: 然后连基本的老板对于员工的尊重都没有。有一次公司有20来个人，因为他发给我的资料我没有点开，然后过期了，他让我转发给他，我转发不了，就以小做大，上纲上线，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来骂我，而且是那种没有尊严的，拿来做负面教材。我就觉得他不是真心想带我，只是让我免费给他做低价劳动力。在这之后，他让我干的所有的活我都拒绝了，我只干我分内的活，估计他也感觉到了吧。
1: 所以有些人好像对于去比如说去亲戚的公司上班啊什么的是有所顾虑的。
0: 因为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界定。
1: 但我觉得就大家要考虑清楚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你去的目的是什么。
0: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说，我没结婚之前就有好几个异性朋友，就真的是那种纯朋友的关系，但是各自结婚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总感觉异性朋友就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现在就基本上零联系。
1: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出于尊重吧，出于你对于你自己的尊重和对于你自己另外一半的尊重，
0: 是是是，
1: 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可能需要在这方面注意一下。
0: 是王金，这是你家吗？
1: 他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是我以前我在新奇州的家，我是在这边拐弯的。我隐约记得哈。
0: 有朋友发张图片，永修县马口镇欢迎您，
1: 因为他
0: 说到王金家了，
1: 在那个永修和味精厂的交叉路口，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牌子。
0: OK，
1: 我其实有点记不清楚了，
0: 是不是？
1: 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离开新奇州之后才有的牌子，以前是没有。
0: 以前是没有，但是
1: 对，
0: 是这个路口、就是、
1: 有这个牌子之后我就没有在那边住过了。
0: 懂了懂了。有朋友问那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又是益生菌，
0: 你解释一下吧。
1: 益生菌我们现在没有在卖益生菌，你要不就回复肚脐贴，
0: 对，
1: 再去那个主页当中找一下有没有所有的其他产品中有没有益生菌。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好吧。然后有朋友说，哦，刚刚那个喊仔的我妈也是这样，但是我能通过我妈的语气知道她在喊谁，喊我的时候语气很生硬，喊我儿子的时候语气很温和。
1: 很生硬，你搞个温和的。
0: 仔
1: 生硬的嘞。
0: 仔
1: 走走、哎、仔很难喊的生硬啊。
0: 妈妈怎么？妈妈是男性哦。
1: 仔，
0: 妈妈
1: 仔是骂人嘞，这样听起来太生硬的话有点骂人。
0: 妈妈喊自己的宝宝喊你的时候就会变成男生，因为他声音变很粗。
1: 因为很难喊一个字，因为你喊仔好像后面一定要跟个感叹词或者什么的。
0: 对呀、啊，哦，他们有总结一句话，我们可以不放广告，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他说：“穷死不打亲戚工，饿死不种岳父田。”这是哪里的话？好严重哦。
1: 听起来是蛮严重的。
0: 还有朋友说，我小姑子怀孕在家，我女儿5岁要上厕所，她要在旁边做饭，她让我女儿憋肚子里。
1: 哦，
0: 什么意思啊？
1: 不，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按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天呢？有人给我们打发了很长很长的事，但是我觉得从头到尾
0: 怀孕在娘家，女儿啊、哦，
1: 就
0: 是女儿是奶奶
1: 家，对于小姑子的一种吐槽了。
0: OK，
1: 还有人发了非常长的一大段，但是我看半天我没看懂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0: 是什么？
1: 他就说他跟他同事之间的那种什么 审核单据啊，所以对方又没有搞好啊，什么之类的。
0: 他大概应该就是说，可能就是他可能是语音输入的吧，不想读啊，不要烦我了。
1: 太长了，
0: 真的很长，大家凝练一些哈，谢谢大家。
1: 很多很多的听众
0: 今天聊的话题
1: 在问那个鼻炎的。你要不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因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一个啊，虽然我有过敏性鼻炎，但是我没
1: 有
0: 去到过那个医生那儿治疗。
1: 也是之前有听众推荐过的，他自己说的。
0: 对，对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听众推荐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保留下来了这么个记录，就是担心说有听众需要的时候再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当然一直以来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医生，
1: 但是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就去正规的大医院求诊，
0: 对对对，去了解一下。你像包括我们还推荐过什么皮肤科的医生，
1: 对，
0: 什么矫正牙齿
1: 的，口腔医院
0: 的
1: 医生等等，
0: 做那个牙齿正畸的，然后还有推荐过拔牙的，还有推荐过什么治那个什么中医，就是有。
1: 我理解大家对于就是对于权威这件事情的看重，就你觉得说哇，大家都说他好，应该是很好的，
0: 而且是电台里听到的。
1: 但其实真正的大家能够知道，在三甲医院供职的医生，他其实都是有相当能力的。
0: 对啊，然后今天我们
1: 就是有一些你觉得说他是不是跟你投缘？你觉得哎，我好像跟他有点眼缘，
0: 是是是，
1: 我比较喜欢在他这边就诊等等。
0: 然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医生呢，他好像不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
1: 他是一个中医诊所。
0: 中医诊所，然后是之前有一个听众推荐的，我们转述给大家。
1: 对，
0: 那这个医生，那我们就再说一遍。不然因为大概有很多好多好多听众在问，可能有，
1: 因为
0: 我们收到了
1: 有鼻炎的人真的挺多的，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季节可能冷热空气大家交替，这种空调房间进出可能确实会有困扰，所以那个医生叫什么来着？
1: 陈小林中西医诊所。
0: 陈是耳东陈，大小
1: 的
0: 小，森林的林，
1: 好像叫文泉卫生所，陈小林中西医诊所。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
1: 反正是应该是正规持牌的诊所，但只是不是大医院而已。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啊。
0: 好吗？可以去找一找。
1: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
0: 好吧。然后，如果是大家希望说想知道的话，可以收听回听一下今天的节目。
1: 对对对，
0: 我们大概是8:52左右开始播出，说这个医生的，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是那个大家回听的话是听7月21号的节目，好不好？那个阿基米德可以回听5天左右的时间。
1: 怎么办啊？好多问题。他说：“请问一下，本人有高血压，长期吃药可以用那个肚脐贴吗？”他说：“客服。”回复不了，那你问一下医生。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那个经期可以用肚脐贴吗？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对，
0: 然后还有
1: 客服不行的话就问医生。
0: 还有朋友他说，昆大力可以带小孩去吗？
1: 可以，
0: 应该是可以，但是具体的多小的孩子要怎么样购票等等这些情况，你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
0: 好不好？直接输入昆大力，输入的是
1: 云南两个字。反正跟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建议大家先去问医生。
0: 对，直接去问一下医生，
1: 好不
0: 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
1: 发生什么事儿，
0: 你有观察到的细节可能标志着你们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呢？
1: 对，
0: 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有推出啊先装后付的这种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可以解决大家非常多的这个装修痛点。你比如说啊，这个它是施工分阶段进行验收，水电啊、瓦工啊等等啊，这些每一道工序合格之后呢再付款，你施工不合格可以免费返工，你这样的话返工的过程当中商家也拿不到钱款，所以他们希望肯定是商家也是希望把这个东西赶快做好，赶快那个验收成功，你好能拿到钱啊，你说是吧？所以不像是传统装修这样提前收6-7成的预付款，这样主动权就可以全在我们这个业主的手上，而且呢商家也会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增加一些项目，对吧？质量、工期、加价等等这些问题一次性全部都规避了，
1: 一个办法解决好多问题。
0: 是的，
1: 是是，
0: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然后创意装饰目前有一个活动，就是仅限20个稀缺的名额，原价25000块钱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有限时特惠。这个礼包里面包含了你像索菲亚的软装、金牌橱柜，还有金牌衣柜等等，全部都是一线的大品牌。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报名成功，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反正就给大家一些小福利吧。
1: 是的，是的。
0: 完事儿之后呢，因为就是。创意装饰还挺靠谱的啊，因为他光跟我们广播电视台合作就已经有10来年的时间
1: 了。
0: 对，我们台的那个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的担任了品牌品质监督官，
1: 对对对，
0: 全程为业主朋友们的品质装修保驾护航，而且呢还提供了个性化的全屋制定的服务，所以他是根据大家的审美啊，自己的这个动线的不同啊去进行设计。
1: 是的，
0: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1: 对，继续来看，我们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突然就不怎么联系，就是感情淡了。
0: 哦，
1: 我觉得如果没有任何预兆的突然不联络，可能就是他真的有发生什么没有跟你说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不然 现代当代成年人没有那么神经质吧，
0: 嗯，
1: 就为什么会突然不跟一个人联系，
0: 对，
1: 而且是那么彻底的。
0: 有朋友说昨天晚上看八仙看到两点，为什么？
1: 午夜
0: 场啊，
1: 八仙还有午夜场，
0: 他说确实很好看，国漫真的很值得。
1: 嗯，最近好像线上有些电影还不错，
0: 对，
1: 但是我之前看那个奥德赛它有173分钟，我还觉得
0: 太
1: 长、
0: 哦、
1: 太
0: 久了，
1: 而且里面有太多好长的外国人名字，所以一般来讲看一遍可能是要看个两遍吧，两三遍。
0: 嗯，是的是的、嗯、就是太长的电影也做的有点好累，
1: 真的好长。
0: 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他有在说他说感情有很多事情就是走着走着就淡了呀，有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细微的感觉到，等你跟他彻底淡了之后一回头才发现，哦，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在一
1: 块、哦、所以大家都感觉不到，是不是要等这个事情既成事实有结果之后才会去倒推说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0: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是相对比较细腻和敏感的，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好像察觉这些事情的速度比较快。
0: 有朋友说确实是这样呀，在亲戚那里上班干的活多，钱也不给的多，还在外面说赏你口饭吃，
1: 对，
0: 很少会话说这么难听吧。
1: 我觉得不是说不是到用这种确切的用词，我觉得意思可能有些差不多。到、
0: 哦、
1: 他现在在我那里上班呢、啊。
0: 哦、oh, ，
1: 我觉得光听到这句话就有点怪怪的，
0: 对吧？
1: 嗯，
0: 哎，不喜欢听。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 干嘛这么突然呢、啊？
0: 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种细微的变化，
1: 对对对，
0: 让你感受到你们的关系有会发生改变嘛、
1: 嗯，
0: 对不对？确实有的时候就会这样。
1: 就反正每个人的感知能力都不一样。
0: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会就会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比如说像王金。
1: 嗯，我。我怎么了？我好踏实。
0: 不是，就是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看我跟王金，
1: 我会打树叶，我踏实吗？
0: 还会打殴打搭档啊，打到哭。就是你比如说我跟王金的关系，其实私下里就没有那么的亲密。
1: 就至少不是那种经常要见
0: 面
1: 约出来干嘛，因为我们已经本身就天天见面了。
0: 对对对，然后你就是没有天天在一块吃饭或什么，但是你就会很确信这个人，他不会说有很就是什么突然出现什么幺蛾子什么之类，你懂那种感受吗？
1: 就基本上他们约出去吃饭约10次，我可能会去2次。
0: 对，他去也他来也好不来也好，你都不会觉得说哦我们关系变淡了，或者是说他好话也好赖话也好，你不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就会离我远去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还
1: 怎么样去打树叶了。
0: 不想聊了是吧。好，现在就是这样。好，谢谢大家，
1: 今天打树叶可能会打出一些水哦。
0: 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人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东或外省，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让我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哦。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

0: 流利持续。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I wanted you to see the light.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潮台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

0: 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案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1969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1969
3: Number 1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香气。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10000抵40000。

0: 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0: 直播、
2: 上课、
0: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0: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8: It's my choice，
9: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I never met you but I wanted to invite you to the party and you walked in with those green eyes.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再来说说呢装修的事情哈。那装修的话呢，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创意装饰。像创意装饰的话呢，最近也是正在有活动来进行，比如说呢，他们有交10000块钱来抵几万块钱的活动，而且呢，这次呢仅限是20个名额，原价呢25000块钱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的限时特惠哈，礼包当中呢是包含到的是一线大牌品牌那和产品，那成功报名的话还能免费领取到功夫女足的主题的一个电影票。那怎么样呢？像我们这一次呢是创意装饰呢，从这个施工分阶段的一个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呢是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的返工，商家拿不到货款的。所以呢不像那个传统的装修要提前呢收你70%左右的一个预付款，全程呢是为这个业主装修品质呢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呢，品牌还提供了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呢每一户业主呢审美生活的习惯，量身打造一个材料不一样的东西。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96.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下这个创意装饰了。创意装饰呢有这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呢非常多的适合大家东西，应该怎么来选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像这个选择的方式呢，你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到报名。本次活动呢仅限20个名额，是稀缺的，大家抓紧好时间报名了。另外的话呢，重要的电话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是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呢要抓紧好时间来抢占这个福利啦。

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八月二十七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

0: 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
3: 我酒量好，
5: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6: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7: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汇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跳跳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求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

0: 上午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听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为你带来的歌曲《江南》。下午的16: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号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在这个7月份给大家带来的装修上的优惠福利。这一次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后付的模式，解决很多朋友的装修痛点。什么是先装后付？首先施工阶段会分为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像传统装修需要提前收60-70%的预付款，主动权全部都在业主的手上，商家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规避。大可放心，我们这次创意装饰是和江西广播电视台已经达成了长达10年的合作时间，公信力是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所有的业主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提供了全房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的装修都会独一无二。我们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0791-8820-6222 0791-8820-6222来咨询报名。本次活动呢，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之中包含了有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产品。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定要记清楚，0791-8820-6322 0791-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时间致电来抢占我们的福利名额吧。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0: 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1: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当那个自然而然的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6: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7: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6: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6: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6: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6: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晚间的11:0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口技啊？
1: 我刚刚有点想试一下，就是我们背景音的哒哒哒哒。
0: 可是你不会吹口哨啊？你是不会吹，你小心口水啊！
1: 哎、
0: 口水会喷到我们这里啊！
1: 哎，我真一点都吹不出来。
0: 你本来就不会吹口哨，
1: 那你来吹一下刚刚我们那个哒哒哒哒。
0: 它是哒哒哒哒，
1: 不是吗？哎，你听，你把那个背景音放上
0: 来。这个
1: 啊，类似于这个，但是它开头不一样。
0: 是这样吗？
1: 你也不咋地，算了，
0: 我吹的可以的。
1: 你没有那个节奏感。
0: 你不会吹口哨的人在这点评我的吹的没有节奏感，你都吹不出声来啊！
1: 哎，我今天真的完全吹不出来啊！
0: 不是今天，你是
1: 一直都不会。我平常可以学一下鸟叫，
0: 吹口哨学鸟叫，
1: 就这种吧。
0: 你在街上看到你会被打呀？你这样吹口哨，
1: 我不会在街上。哦，我跟你说，有一天那个，有一天我走到就是我们他们就是台里面，我在走路，
0: 有人对你吹口哨，
1: 突然之间，就是那种吹口哨的声音。
0: 谁啊？
1: 结果刚觉得很生气，后来发现是他电话的那个提示音。
0: 哦，我知道。
1: 我说天哪，这种提示音真的很容易被打哎。
0: 你是说那个微信还是那个电话？他有那个提示音，就
1: 我不知道
0: 他
1: 是哪个牌子的电话，但是他的提示音就是一声口哨。
0: 哎，我知道那个，我以前用的某一个手机，它好像就是那个，它就是吹口哨，你再吹要挨揍了。
1: 我真的今天完全吹不出来啊！
0: 你是一直都不会吹口哨吧？
1: 我之前还可以稍微吹出来一点。
0: 你可以吹歌哦。
1: 吹不出来，就歌吹不出来，但是可以吹出声响，今天连声响都吹不出来。
0: 有些比如说看比赛的朋友们，你就知道那种，
1: 他是会拿两只手放在那个地方，那个怎么吹啊？
0: 就是好大一声那个，我也吹。
1: 谁会这样吹口哨啊？就是像电视里那样，然后把手指放在嘴巴旁边
0: 啊，
1: 那个起到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啊？
0: 加油呐喊助威、啊、
1: 不是，我不是
0: 说
1: 口罩起到什么作用，我是说那个两根手指起到什么作用。
0: 我们要去特地学一下那个吹口哨
1: 的动作。我觉得吹能够吹成这个样子就是很厉害啊。
0: 有朋友在问，他说今天早上我听到王金说一个治疗鼻炎的医生，麻烦帮我查一下他的电话号码或者地址。
1: 你问还是我问？
0: 你说你要问这个是不是？我
1: 直接问一下金哥呀。
0: 我已经发给王金了。
1: 你这动作也太快了吧？
0: 那本来那不然呢？
1: 治疗鼻炎的，如果你看到了之后也给我推一个。
0: 哎，我也需要，对。
1: 但是我最近就是我自从养了猫之后会稍微好一点，就是它可能是有一些免疫了。慢慢的去刺激
0: 我，
1: 我
0: 发个信息给他。
1: 我的天哪，不可能这么快啊！
0: 他现在下班了，
1: 他回来了吗？
0: 他回来了，他不是说了，他早上都在做节目了。你的脑子怎么回事？吹口哨吹闷了啊？
1: 哎，缺氧了，吹缺氧了。
0: 有听众问早上治疗鼻炎，
1: 你不需要再给他重新发一遍了，他可以看得懂。
0: 我怕他不看截图。
1: 怎么可能啊？
0: 有不是说所有人，就比如说有人给你发一张图片，你会点开那张图片看。
1: 他的眼睛的视力如果够的话，他可以不点开就看得见上面写的是什么的。
0: 还是有点难评他的这个眼睛视力啊。对啊，反正我帮你问了，然后呢，看王金什么时候回来。

0: 之后我就私信给你。
1: 他不回你，他故意的。
0: 你这样，我们测试一下，你现在也截图发给他，
1: 你看他会先
0: 谁，我们看他先回谁，好不好？
1: 我试一下啊。
0: 我们赌五块钱。
1: 我不想参加这个，你跟别的听众，你跟别的听众赌一下。
0: 哎，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我们现在是同，哎，应该就差一个一分钟，差个一分钟左右，我们同时把这条信息发给了王坚。你们觉得他是先会回我呢，还是会先会回精灵呢？我们无奖竞猜一下。
1: 可是我就只发了一个截图给他呀。
0: 你看一下，
1: 你说他会不会那个呀？他会不会说刚发给千玺了？
0: 怎么找鸟票？你找到买票啊？
1: 没有啊，这个是我们那个，你看看日期好吗？4月28的时候文博会的票。
0: 上一次跟他聊天确实时间蛮长哦。
1: 我平常又不跟他聊天，
0: 平常也碰不到嘛。
1: 嗯，对
0: 啊，聊天次数也比较少。
1: 我说我跟他的关系很一般。
0: 他有当你面吹过口哨吗？
1: 他会吹口哨吗？
0: 他应该会吧。
1: 好像那个会点音乐的人应该都会一点这个技术吧。
0: 对啊，王坚老师技多不压身。
1: 有这么厉害？
0: 吹口哨这种也算是一个技能哈。
1: 难怪长得不是特别的。
0: 啊，
1: 高，
0: 吹口哨跟身高没有关系吧？
1: 技多太压身，
0: 压着身高变成1.7米了。
1: 有朋友说早上那个诊所好像是叫陈小玲中医诊所，哦，它是个中医诊所。
0: 哦，对，
1: 嗯，
0: 大家有早上有听到的可以回复一下。
1: 哎，有人说那个文泉村卫生院陈小玲医生
0: ，OK，
1: 嗯，
0: 他到底是陈小
1: 玲
0: 还是陈小
1: 玲？陈小玲
0: 到底是陈小玲呢，还是陈小玲呢？
1: 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
0: 对，你可以搜索一下。但是王坚到现在也没有回复我们的信息，
1: 没有回。
0: 哎，你们就
1: 没有就说人家在忙。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就不感兴趣吗？你们就不感兴趣谁先回复吗？
1: 啊，
0: 对啊，你们不感兴趣，到底他是先回我还是先回他吗？
1: 我觉得可能会忘记回复一个人。
0: 他可能到现在也没有看他的手机。
1: 这个5:14，很多人是在路上啊，不一定会看得到。
0: 哦，也对哦，他可能在开车。
1: 嗯，
0: 反正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今天我看到好像说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都会蛮大的，
1: 哦，
0: 尤其是这样的雨天呐，啊，
1: 强对流又来了。
0: 对，强对流的天气啊，大家在开车路上，上下班路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哈。
1: 据说因为今天那个 iPhone 一直在说什么18点左右一开始会说有一个雷暴，然后还有雷电及什么的大风，但结果今天下午的时候反而是下了雨。
0: 这个是不准确的，我们手机当中的这个天气情况我觉得非常不准确。
1: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1日，
0: 你的 iPhone 这么高级，
1: 14:4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的确它是在差不多下午3点多的时候下的雨，
0: 所以说会有一些天气变化吧。对不对？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看到有人说谁先发先
1: 回就
0: 回
1: 谁，一般来说就是谁先发就回谁啊。
0: 我先发的，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回我。
1: 你觉得王坚会这样？我觉得他不会，他就是谁先发就回谁。
0: 也不一定了。
1: 哦，
0: 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做测试。
1: 我比较不是不是，我比较后发。他是不是会先看到我
0: 的
1: 那个在前面？
0: 对，有可能回我们俩的东西还不一样。
1: 不会吧？哪里会这么区别对
0: 待
1: 啊？
0: 那不一定哎。
1: 回那个千玺就说，回千玺就说不想回复你，
0: 不想回复你。回你的话就直接把信息发出来了。
1: 问他说问别人，问我
0: 来看一下吧。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搜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陈小玲。
0: 对，陈小玲的那个医生，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去看看啊。反正我觉得好像这段时间确实天气变化比较大。
1: 我搜一下大众点评上能看到吗？
0: 大众点评还能搜到医院啊？
1: 可以，有的医院是可以的，
0: 可以搜到这个诊所是吧？好像是听说塞纳最近鼻炎比较严重，
1: 是吗？
0: 对啊。
1: 嗯，
0: 没有听说我今天鼻炎也比较严重吗？
1: 我跟你讲，是林双木林，在那个兴国路店，文泉，泉是安全的泉。
0: 我要去看一下医生了，我感觉。
1: 但是没有路过的人点评。他是有他有定位，而且只收录一年，他没有那个是一个小门店。
0: 哦，
1: 文泉村卫生室陈小林，电话可以报吗？
0: 大家去自行搜索哈。你觉得有需要或者觉得有效果的话，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1: 哎，
0: 电话要看得这么清楚的，
1: 不是
0: 不
1: 是不是，它上面有写它主治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主治下面的东西有点看不清楚了，我只能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鼻炎，但是是过敏还是什么的，它那个字已经看不清了，还有什么鼻窦炎，
0: 好多
1: 还有什么什么，痔疮啊，不是，
0: 自己编的吧？
1: 你看这个字像不像？
0: 我一个都看不清，
1: 真的好难看清楚，
0: 完全看不清。
1: 那个，
0: 对，
1: 对，
0: 有朋友还说，他说今天早上8:52的时候可以回听一下，有讲这个。
1: 哦，
0: 还有朋友他说王金，
1: 你竟然精确到8:52。
0: 还有朋友他说王金可能会用意念回复你们，我就会经常忘记回消息。
1: 哦，
0: 他说是他不是我啊。
1: 你就会经常忘记回消息。
0: 我一般是
1: 那你会跟别人道歉吗？突然有一天发现

0: 后一直没有回复人家。
1: 一般如果说在我的休息时间段发的信息，我一般是看不到的。
0: 你的休息时间段是？
1: 我的休息时间段可能比大家稍微晚一点点，哪怕很多人在上午的时候给我发信息，有的时候确实
0: 联系不
1: 到我的。对，
0: 你一定能够看到信息的时间是几点？
1: 过了十点以后吧。
0: 啊，
1: 早上十点以后我就可以接收到信息。
0: 我知道了，
1: 我就开机了。嘣嘣嘣嘣，
0: 王总听到了吗？
1: 好了，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话题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有个话题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一块聊天。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打工人有没有哪些你在工作当中的自费操作？
0: 你这真的能说吗？今天这个话题
1: 为什么不能说嘞？
0: 不太好吧，你这样显得大家的工作然后大家的公司都很抠门。哎，
1: 不会呀，有的自费操作其实我觉得还 OK
0: 啊。行，那你先说。
1: 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在工位上坐得不舒服，自己会买一把那个人体工学椅。你以为是啥？
0: 垫付。
1: 自费操作。
0: 你这比垫付还可怕。
1: 真的吗？还有比如说
0: 自费。哎，
1: 对啊，这是个双引号的自费操作。当然算呢。
0: 那我办公桌我觉得不太好，然后我把它装扮一下也叫我的自费咯。
1: 当然算啊。
0: 那你不是应该说那个有没有什么花钱然后让自己的那个工作变得更开心一点？
1: 我没有想到这么高。哎，
0: 不会啊，比如说花钱然后每天点奶茶呀。
1: 嗯，
0: 在工位上，其他在家里的时候根本不想吃零食，但是在工位上的时候就想来点甜的。
1: 这个也还算吧。比如说大家可能
0: 王静回我了。他回了你吗？
1: 他没有回我。哎，
0: 哦吼，
1: 他真的没有回我。
0: 真的没有回
1: 你？自己看，他没有回我。
0: 待会儿看他什么时候回你好不好。
1: 隔一分钟他如果还没有回我的话，
0: 嗯，
1: 那就证明他没有看到我这条消息。
0: 哦，
1: 他先看到了你这条消息。
0: 但是他已经很久。哎，
1: 他没有跟，还好没给我赌五块钱。你又给我发了什么东西啊？
0: 他甚至他说好不容易下班了还要聊这个烦心事。你看吧，千玺，你这个坏人。
1: 他不是说鼻炎哈，他说的是自费哈。
0: 对。
1: 哦。
0: 昨天，那我们昨天在前一天说要聊到那个话题是，
1: 我本来说前天聊的是那个小时候羡慕的东西嘛。
0: 你知道有人说什么吗？
1: 嗯，
0: 他说早高峰下班时间绝对不会超过9:01，晚高峰现在都是19:05起步，
1: 是不是？
0: 好过分这个人。
1: 这怎么过分
0: 嘞？因为他晚上是要上的8点的，我是7点钟要下班的。哎，他每一次都把时间拖后。
1: 我没有拖后。
0: 他就是多一点人陪他下班。
1: 那这样，
0: 陪他加班。
1: 今天你来这边好不好？你来掌控一下时间，因为我的时间确实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0: 他给我回了三个信息，
1: 他一条信息都没。
0: 他
1: 说刚发给静远了。哦哦。
0: 然后他说他是这样发的，虽然我没，这个是那个听众，早上听众是怎么说的哈，
1: 嗯，
0: 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都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几次哦，嗯，某某某某某什么沈小玲中西这个，但是他说记得提醒一下大家要科学就医。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他没去过，他没有去过，他们只是，
1: 哦，
0: 只是把，对，只是把那个就是别的听众说的然后再复述了一下。
1: 对，是，就是，
0: 所以要大家要注意哦。
1: 要去的话还是要看自己适不适合吧，我觉得找到合适的医生还是蛮重要的。
0: 嗯，对，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自费操作。
0: 有朋友就说自费操作就是点奶茶喝，上周发现食堂门口新装了一个咖啡机，我还以为是能刷饭卡的呢，结果要花钱买，这咖啡是消不出去了。
1: 嗯，对啊，我们办公室也有一台咖啡机。
0: 那是你自费买的吧？
1: 不是我自费买的。
0: 谁买的？
1: 是我们主任自费买的。
0: 哪个主任？又是谢主任啊？
1: 胡主任了。
0: 哦，
1: 对啊，就他们几个集资买了一台那个咖啡机，胶囊咖啡机。
0: 谁和谁集资买？那他用的多吗？
1: 用的蛮多的。
0: 它是比较厉害的那种还是像我说那个便携式的那种？
1: 很厉害的那种。
0: 哦，
1: 就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8米啊。一个办公室
0: 巨无霸是吧，
1: 装的一台咖啡机。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提升一下，
0: 平常在咖啡杯里上班是吧，
1: 可能会觉得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了。
0: 嗯，
1: 你可能就会给自己的这个桌面上稍微的布置一下，因为这些布置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布置好之后呢，自己更有心情更有动力上好这个班。
0: 哎，有没有就是有经济实力的人去谈一下那个茶颜悦色，把那个古德莫尼引进过来。
1: 没有这么大个经济实力吧。你要把一个本土品牌引进到这儿来。我们的
0: 听众真的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吗？
1: 嗯，
0: 想想办法吧，集资一下，
1: 集资把这个茶颜悦色给你搬到南昌来。就是为了让你点上是吧？
0: 不是为了让我。你知道南昌有多少人喜欢喝奶茶吗？
1: 嗯，
0: 都大家去那个长沙是必喝这些东西的。
1: 人家就是以这个招牌就会在南昌，不会在南昌，会在长沙本地。
0: 人家在武汉也有啊，古德莫宁好像是的确是只在长沙有。
1: 那我们不会为了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去集资把它给引进到南昌来吧？
0: 没有这个实力。如果
1: 我们
0: 如果如果我有这个实力的话，那我的心情自然就很好了。
1: 其实
0: 我都不需要为了心情好。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就是为了上班，大家有没有哪些自费的操作？比方说，你可能会买了一些东西在工位上，或者是你曾经，比如说，
0: 你知道有人威胁你，他说他要换台，他不要听这个。
1: 心情不好了是吧？
0: 不要听这个糟心事。
1: 那你是在工作当中自费了蛮多东西吗？还是怎么样？
0: 哇，你好适合这个话题，快来说。
1: 可能心情不太好。还有啊，大家比如说电脑会觉得配的电脑不是特别 OK。
0: 你这人有点太自我 PUA 了吧？
1: 啊？
0: 不过我也是自己买了，就是为了工作买了一台电脑，但是我从来不把那个电脑带到办公室来，
1: 我
0: 觉得很麻烦。
1: 我不是电脑，我是可能会配那个键盘或者鼠标，
0: 哦，
1: 对吧？可能不是特别好用的鼠标啊、键盘啊。
0: 你是想要在工位上打游戏是吧你？
1: 乱讲，我跟你讲，之前我们这台电脑的那个鼠标就是我无私奉献给单位的。
0: 你不能这样，你开了这个头让大家觉得很有私。
1: 无私奉献给单位的，
0: 让大家觉得很自，大家显得很自私。
1: 然后后面那个鼠标他也，
0: 最讨厌的，
1: 哦，
0: 单位最讨厌就是这
1: 个。真的大家问我，他说哎，家里有没有多的鼠标，我说我好像有一个。对啊，
0: 还问你这种问题。
1: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鼠标过来啊，
0: 我点一下，
1: 不是这个鼠标了，
0: 哦，不是这个鼠标，
1: 对，
0: 这你们这个鼠标竟然还是有声音的，我们现在都流行静音的那个鼠标。
1: 那你那个鼠标从哪里来的？
0: 当然是买的呀，单位买的呀，
1: 哦，
0: 你在想什么呀？
1: 你没有自己出钱？
0: 谁会自己出钱做？但是我有自己出钱买一个话筒套。
1: 嗯，
0: 因为单位买那个话筒套有前提，单位买了话筒套，但是我没有被分到，那个时候他少买了一个人的，
1: 哦，
0: 然后我就我也不想等他买，因为走你知道单位走采购这种东西蛮麻烦的，所以后面我就自己自费买了一个。
1: 对啊，
0: 而且一模一样颜色话筒套你分辨不出来是谁的，所以好多人在那个上面就是写字啊什么的，可是呢还是有人会用错，我就觉得说，
1: 嗯，
0: 那你既然要换来换去了你
1: 还
0: 搞不清楚。
1: 对啊，
0: 嗯，
1: 有朋友他说 WPS 的会员算不算是？
0: 算，
1: 对啊，
0: 我身边也有人自费，
1: 而且蛮贵
0: 耶。但是我们这边是报销的，就是那些会员如果你用的比较多的话我们都报销。你看我们多正规啊，
1: 嗯，
0: 就是工作用的东西就是要报销，但是如果是你自费，
1: 嗯，
0: 自己要用的东西那你就自费，
1: 就是自己花钱。有朋友他说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那个自费椅子，中午可以打倒当午休床用，算不算？
0: 哎，那如果你不在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你同事就说，你可不可以借我躺
1: 一
0: 下呀，
1: 啊？躺一下，对，
0: 会不会不开心？
1: 当然会不开心啊。
0: 你是会不开心的哈？
1: 会，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个人私人的。
0: 有一次就是人家就是躺在那个椅子上面，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吐槽，他就说，怎么连睡人家椅子都不跟人家说一声啊？
1: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膈应的，对，
0: 有点冒昧。
1: 对啊，
0: 嗯，
1: 我们之前办公室还集资买过两个哑铃，对，那时候想在办公室锻炼身体，
0: 哎，不是，然后大家都不用那个哑铃，这个时候应该不会说，哎，你不准用哑铃，应该说谁要这两个哑铃，谁拿去用吧。
1: 那两个哑铃好像就摆在那儿，现在没有任何作用了。
0: 哦，
1: 当时会觉得要在办公室健身嘛，在办公室锻炼身体。
0: 有人这样做了吗？
1: 你看看我们办公室所有的男生有哪个见得过燕晨那个样子，啊，
0: 可是他用不上那两个哑铃，我觉得他应该用的是那种超大型的，你们那俩
1: 就是小小的。
0: 对啊，你们那俩这还用他？
1: 之前我们尝试过，
0: 用牛刀
1: 俩手都不一定举得起来。
0: 你说他的那种巨大的那种，
1: 对，他那种巨大的俩手都不一定举得起来。
0: 他是多少公斤啊？15千克，
1: 不记得多少公斤，但是我有目测上面有四个饼。
0: 哦，四个饼，一个饼是多少啊？
1: 一个饼，两个饼，三个饼，四个饼，
0: 快来健身健身的。一个饼是多少？你说一边四个饼，还是两边一共四个饼？
1: 当然是一边四个饼了。
0: 那是多少啊？
1: 加
0: 起来，快来快来快来！
1: 你对这个好感兴趣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自费买了咖啡机、
0: 茶具
1: 和茶叶，对，
0: 嗯，
1: 这个也算是。
0: 但是如果这只是你一个人用的话，那自费的就蛮有道理。
1: 嗯，就是
0: 如果你要奉献给大家的话，就有一点小肉痛。
1: 之前有去拜访过徐峥老师。徐峥老师的办公室做得好漂亮，
0: 就他一个人的，
1: 对，他一个人的办公室，
0: 哦，那这些东西就他一个人用啊。
1: 然后哎，快来了，哦，来我们一块喝个茶。
0: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会招待客户，
1: 对啊，
0: 嗯，
1: 是啊，所以说有些东西你是必要的或者需要的嘛。
0: 对，
1: 哪怕是你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在自己的工位上，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可能会做一些稍微的布置。
0: 有朋友说我就是买了一个电竞椅在办公室，家里都是做小马扎，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
1: 待的时间比较长。
0: 那如果你要这样说在工位上花的钱的话，那我花的可多了。
1: 花哪儿？
0: 我就是之前第一次有工位的时候，我就稍稍布置了一下，然后买了我的那个就是收纳的物品，可以放笔，放一些小物件，然后还买了一个盆栽，虽然从来都没有用过，它是一个空的，
1: 嗯，
0: 从来都没有放那个真的盆栽。

0: 就说可以选一个座位坐，把我的位置给坐掉了、
1: 嗯、对啊，
0: 然后他还占用了我的抽屉，
1: 然后他还占用你的盆栽，
0: 对，就是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放哪里去了。然后现在这些东西就是历经了几次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之后，就把一部分，
1: 好艰难的，为什么
0: 真的就把一部分，你知道当时我难过到什么地步吗、
1: 哦、
0: 就是看到我的办公室办公桌被占了之后呢，我就想到了嗯，高海宁他自己在参加什么演员诞生还是什么那个节目里说，他说他等那个 TVB 的那个储藏柜，
1: 嗯，
0: 他等了十几年都没有等到，
1: 就是自己的那个储藏柜。
0: 对，因为那个柜子就是每一个你最先来的人然后就用，如果你离职了或者退休了
1: 就换给
0: 这个柜子，对，才会空出来、
1: 嗯、
0: 然后他等了十几年都没有等到。
1: 你说再见了我的办公桌，
0: 我到现在也没有等到，
1: 对，
0: 我没有我自己的储藏柜，
1: 我
0: 好难过呀。
1: 不是，我都没有听过、哎、
0: 你们办公室可能没有那个柜子，因为我们
1: 办公室有那个柜子、
0: 啊哦、有是吧，
1: 是有那个柜子的，
0: 嗯，
1: 但是我们
0: 你继续等吧。
1: 不，我们是变成就是公共的，大家什么东西都会放在里面、
0: 哦哦、我一开始也以为后面我比我后来的人都每个人有柜子，他们所有的东西，我说你们办公桌上东西怎么有的人比较少、
1: 哎、不用这么斤斤计较啦。
0: 你工作十二年你试试看，别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柜子，你没有，
1: 你就冲着这个去的。
0: 我到现在也没有，我冲什么了？听到了吗？
1: 你的工作当中怨气还是蛮大的啊。
0: 这不正好说一下
1: 对
0: 吧、啊？有朋友说豫章雅集的票还
1: 有
0: 吗？
1: 没
0: 有
1: 了，已经没有了。对、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想买的话，大家可以去自行在网上看一下它现在这个价格，然后合适的话你就可以入手一下。
0: 嗯，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自费操作，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有些这个不同职业的朋友、
0: 哎、
1: 你可能是做销售啊或者做其他行业的，你还可能会给自己添两件这个适合的职业装。
0: 哦、oh, ，
1: 这个应该也算自费
0: 操作、嗯、那是自费买了很多。我们的服装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的服装不太一样，我们如果有这个西装的话我们是自费买的，
1: 要自己买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
0: 他们可能也会他们也会自费买，但是之前好早之前应该是有点补贴的，现在不一定了。
1: 嗯就是自己会买一些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职业上的一些服装。
0: 然后有一次我们是要拍东西到电视那边、
1: 嗯、
0: 后面他们就说因为电台的主持人那个时候还是在差不多七八年前的时候，根本不像现在一样你可能会接触到有口播呀什么的，要用那个手机拍什么的，我们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电视，然后我们也没有像样的衣服。
1: 你说的我们这个职业跟电视对比，
0: 我又没有自己的工位，
1: 又没有自己的柜子，又没有自己的衣服，
0: 我没有，就是人家过去会觉得说你这个衣服啊，它
1: 不
0: 是上镜的人穿的衣服。
1: 嗯，
0: 后面我们就弱弱的问说能不能借一下人家的衣服，
1: 哦、把人家衣服借过来，
0: 不可以
1: 哦，
0: 因为人家说那是人家自费买的，不可以借。
1: 他们的衣服也是，就是。会有比如说男生的一个衣柜，女生的一个衣柜，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当时是看到那边有西装就问，我们以为是道具你知道吗，然后就问那个服化的姐姐
1: 老师
0: 说能不能借，她说不行哦，这是他们自己的衣服，
1: 这是我们那个主持人的衣服你不可以借，这个是我们的
0: 手机
1: 主播的衣服你不可以借，
0: 青海老师那我拿走了。
1: 这上面有他的签名哦，你不可以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0: 谁那是不会这样的，就只不过就是我们后面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自己准备衣服的
1: 对吧，所以说有些职业上面的一些属性你可能也需要自费去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0: 我今天还看到了，但是他不是就是出镜的，他应该是做办公室的老师、
1: 嗯、
0: 我每一次去办公的时候碰到他都穿的是职业装。
1: 我们台里哪套、啊、
0: 我好少看到电视的一个老师、
1: 哦、
0: 我好少看到有人现在还会穿套装，
1: 是他们频率的文化衫。
0: 你懂职业装，就是你上半身的衣服和下半身的裙子是一色的，是配套的，
1: 嗯，
0: 这就是套装，这就是就在那种白领当中才会穿的那种，
1: 就看上去就是一套的。
0: 对，因为我们平常穿衣服还是稍微随一点，但是有的工作就你刚刚说的销售，他们也是对穿着是统一的，是有要求的。
1: 对，是、嗯、就是你的一些职业上的属性要求你必须要穿成这个。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那个护士的鞋子袜子也是有标准要求的、
1: 哦、对，
0: 然后那个银行柜员他们应该也是有要求的，但我就不晓得是不是自费了。
1: 那个应该是比如说你入职之后就会有你的这一套职业装备吧，
0: 会量身，
1: 会有，
0: 会量身定制是吧。
1: 我好多朋友他们是在车企工作
0: 哦，
1: 当大家会发现你去车企，
0: 别说了，那个车企的衣服都还蛮好看的。
1: 对啊，车企的其实做销售或者他们的那个衣服，他们都是一整套一整套的，而且他们就是你入职之后那套衣服。
0: 他们有春夏冬，

0: 的衣服，
1: 你就跟骑那个美团外卖的小哥是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套装在。
0: 那个不是一开始不是自费的吗？现在我知道那个美团、就是闪购骑士的那个衣服，后来是统一配的。
1: 而且他们到达了一定的 level 之后，他们的服装还有变化。
0: 啊、那兔子耳朵是自己的吗？
1: 那个就是因为你到达了一定的 level， 它就可以升级成那个兔子耳朵啊，或者美猴王那个头啊。你记不记得？
0: 我没有看到过美猴王。
1: 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大悦城有碰到一个骑手，哇塞，他那套装备啊，好像赛车服。
0: 你确定不是他自己的吗？
1: 应该不是他自己的，
0: 因为我看到有
1: 人上面就写的很大字，美团外卖送啥都快。
0: 因为你知道吗，我看到有人他的那个电动车都是好电动车，
1: 嗯，对吧，
0: 电动车好像是真的是自费，
1: 应该是比如说什么骑手王啊，骑王啊，
0: 有没有人骑自行车去送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你工作当中的自费操作哈。有朋友他说，我自费买了一台彩色的打印机，
0: 彩色打印机
1: 和一个护腰的椅垫子。
0: 哎，彩色打印机是不是打出来特别慢啊？我们也有一台，然后它经常有点坏。所以这是彩色打印机的通病还是？
1: 你不好奇买一台彩色打印机多少钱吗？
0: 因为我们买的蛮便宜的，所以我就问一下他。
1: 为什么要自费买哦？
0: 对啊，
1: 对啊，是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个你们单位那个打印机你觉得不行，所以就自费买了一个？
0: 但是护腰的椅垫我也是曾经买过，然后我当时在别的地方实习的时候。然后进去他们那边，我买了一个就是像无印良品啊那种还是什么的，它就是这个叫什么脖子，就垫脖子这个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还垫得蛮舒服的。后面我记得我们的就在好早以前，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沙发，有一个沙发，然后现在有一个躺椅，但是那个躺椅是很笨重的那种，
1: 是给员工来午休的吗？
0: 我不知道谁买的，反正是有一个
1: 还是买的。
0: 或者是哪里捡来的吧，
1: 买了个沙发呀，
0: 不是沙发是本来就有的、沙发应该是从会客的地方，然后会客的地方淘汰下来的、放到某一个房间里，那个时候人992的人还不是特别多，然后但是我们
1: 你们是在哪里捡的这些装备啊？
0: 我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就有，但是它不像是新的，
1: 爆金币爆装备，
0: 它就像是捡来的，就像是旧的。
1: 捡了一个沙发，捡了一个躺椅，
0: 就这俩东西。但是因为我虽然人不多哈，可是大家所有人都住得很远，都要在寝室里，不是都要在办公室里午休，
1: 就那个休息的区域，
0: 所以我们每天就争谁先吃完饭谁就去睡那个沙发。
1: 哎，这样一对比，我觉得我前单位的待遇还挺好的。我前单位他是中午就是有一个室内就是给员工休息
0: 午休的地方，
1: 对，然后里面就是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躺椅，就是好像目测就是一个房间里面有10几20张那个躺椅，就谁那个想去休息就直接躺在那里就可以了。
0: 我反正有一次跟别人抢到，我就说今天该我睡了吧，他先躺上去了，躺上去了之后我就硬躺在他旁边。
1: 你们不是抢车位，你们是抢躺椅，就那么点地方。
0: 因为你知道那个躺椅，你下去我们录播间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睡那个沙发？那个躺椅低到快到地上了，
1: 应该是一把
0: 你跟睡在地上就没有区别。
1: 那应该是一把这个沉醉已久的一把躺椅、
0: 所以我怀疑是别的地方捡来的。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单位只有有编制的人才会给他们配衣服，其他都要自己买。现在过节发福利也只有有编制的人有，其他人也没有。
0: 他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看到那个短视频也是这样的，就好多东西包括报销啊的什么的都会卡编制外的人、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报销什么的。有没有研究一下要不要换一个工作？
1: 有朋友他说
0: 经理是
1: 公
0: 益性
1: 岗
0: 位
1: 花的钱蛮多啊。有朋友他说，我是老师，我会经常自费买奖品给学生，算不算？
0: 算，
1: 这个当然也算是。对，
0: 但因为有的时候呢学校不会购买，可是你作为老师你又真的很想要就鼓励
1: 学生。
0: 对，虽然不是什么大件啊什么的，可是学生就即便拿一颗小星星什么的，小发卡什么的，糖之类的，他都会觉得很开心。
1: 我们当时
0: 现在这个年代，我说那几样东西是不是有点太老土 了？
1: 对啊，我们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导员会请我们喝奶茶。对，我觉得蛮好的，他也是自费啊，自费请我们喝奶茶。
0: 有一次我高中的时候是我当时我们在实验嘛，然后我们就要把那个学生的画给挂在那个窗子，先整理好，整理好了之后呢就挂在那个展示栏那里，他就找了我们班的同学去帮他做，做完了之后呢，因为也是义务劳动嘛，然后老师就一个人请我们喝了一杯奶茶，
1: 奖励的不是发卡跟糖哈、
0: 高中了，奖励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小儿科了？
1: 老师还是知道这个时候小朋友应该需要什么。
0: 对对对，而且我深刻的记得我们学校的斜对面开了一家地下铁还是凝漆，然后他就007什么之类的，他就让我们去买，说你们自己挑吧，想喝什么
1: 挑好。

0: 哪个就送给你们。
1: 对，然后我们就挑了那个宁七。另外的，他们也说我们也要宁七，结果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宁七封了口之后，你骑自行车它会爆。
0: 啊？
1: 对，就是
0: 为
1: 我
0: 什
1: 们
0: 么？
1: 一群坐公交的小朋友都开心的喝了起来，然后两个骑自行车回去的那个同学，他们就说："哎，我们留在家里再
0: 它是
1: 喝。
0: 气泡饮品吗？
1: 宁七就是
0: 柠檬
1: 雪
0: 加七
1: 碧，
0: 喜啊？
1: 雪，对，雪碧七喜，就
0: 哦，
1: 是加柠檬在里面。
0: 所以就打包，如果把那个封口封
1: 对，
0: 完
1: 它
0: 的
1: 封
0: 话，
1: 死了，
0: 你
1: 它
0: 就
1: 封
0: 像那
1: 死
0: 个
1: 了，
0: 可
1: 它。
0: 乐一样，
1: 他好可怜，骑了一半，两
0: 爆
1: 个人不远都爆了。
0: 爆开了。老师好不容易请我
1: 对呀、
0: 喝一杯东西，结果就是
1: 结果
0: 葬
1: 就
0: 送在了路上。
1: 爆掉。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自费的操作？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比方说，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位上的鼠标不是特别好用啊，对不对？你就可能自己会配一个鼠标，配一块键盘，或者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可能职业上的需求，你想让自己的穿着更加体面一点，你就会买几件这样像样的衬衫。
1: 我跟你说，我有发现一个点。就是做销售类的，他要让你信任他，所以他首先自己用的东西全部都是很高级的东西
0: 啊，是吗？
1: 对，比如说，我去看那个卖房子的，他们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收入比较高吧，他们的皮带都是名牌，就是男士的，我有看到
0: 爱马
1: 我的那
0: 仕，
1: 个销售，那也不一定这么名牌，反正都是叫得出来的那种大牌啊
0: ，Coach，CK，
1: CK 都差了。
0: 这还差呀！
1: 我反正看到的比较多的是 Gucci。
0: 那如果让我去看房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穿着比我还体面的话，我觉得有压力。
1: 而且中介购房的中介，我去看两次，一个是保时捷，一个是
0: 开保时
1: 宝马。
0: 捷哇！
1: 他们好像都是要刻意把自己的那个就是
0: level
1: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跑路嘛。你东西交给我是可以让你信任的。
0: 你就觉得他应该算是还可以的。
1: 你没看过那个吧？欢乐颂。
0: 你给我介绍那几个中介，我都觉得他们很平平哎。
1: 那另外那个中介，我后面介绍给你的是蛮平平的。
0: 对啊。
1: 然后那个租房子那个是骑电动的。
0: 对啊，他
1: 很
0: 平平啊，
1: 很质朴，
0: 我觉得他们很精明啊，
1: 很质朴。不是，我说你没有看过《欢乐颂》？
0: 没有看过。
1: 樊胜美，你不知道？
0: 哦。
1: 完全没有听过。
0: 对。
1: 我可能男生不会看。
0: 他也是，比如说职业上面有一些需要做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当时在就是戏里面那个角色叫樊胜美，他相亲了也不是相亲，他是之前的同学，然后同学呢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就类似于约会，他就开了一辆也是 BBA 系列的车，然后他就觉得说哦，现在这个同学混得不错，结果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发现那个同学那个车是租的，
0: 就是他的工作属性一定要让他显得稍微的，
1: 对，他就说你是租的车什么，你不是虚荣什么的，然后说
0: 报销吗？
1: 他说不是。但因为我是开公司的，那如果我没自己都没有一辆好车，就是像样的好车的话，人家跟我合作，人家就不会相信我。
0: 哦，所以说有一定的这个商业属性在里
1: 面。他可能觉得你这在动不动叫破产边缘的人，我怎么好，
0: 啊，
1: 我怎么跟你合作呢？
0: 有朋友他说我非常能理解，之前不是说说过我的工作的性质是经常在国外吗？然后我国内的办公室也采购了很多自己的东西。
1: 哦，
0: 但是有一次我回来发现我的办公室被用了。
1: 是他跟我一样，他跟我一样。
0: 他而且还动了我的东西。行政经理是说只是暂时。
1: 是吧？
0: 他说因为办公室不够。你听我念完了。
1: 我太感同身受了。
0: 但是我非常生气，强烈要求不允许别人进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就把它锁了，里面还装了监控。哎，等一下，我们的桌子啊，我跟你讲，非得要自己买的。
1: 哎，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历历在目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1: 就不尊重我。
0: 对自己的工位上的东西，大家还是看得比较重的。
1: 不是我们现任领导，
0: 嗯，
1: 这是之前发生的事情。
0: 我知道，哎，我的工位上没什么东西，我工位很清爽
1: 的。我一过去，我发现甚至连我的笔记本他们都在用。
0: 哪个？这个笔记本还是这个笔记本啊？
1: 写字的笔记本，
0: 这个都要用啊？
1: 他们可能没有吧。然后
0: 很私密啊。
1: 然后对，我本来想
0: 看看你在里面写的什么小九九怎么办？
1: 就是有，
0: 真假？你在里面写了很多小，
1: 没有，就是有点记日记的那个东西。
0: 哦，哇，很不尊重你。
1: 但是没有情感的东西，就是有点记了一些。因为我想说，我的办公桌，
0: 当然呢，
1: 对，
0: 谁会用
1: 我的本子？他
0: 私人的本子，
1: 他用我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写一些，比如说我写工作的东西，开会什么的，我就放在前面。
0: 对。
1: 然后如果突然我有一些灵感，或者是我要记录一些东西，我就会把这本本子翻过来。
0: 领导
1: 就写在背面，
0: 今天讲的一点都不好。领导今天讲的
1: 完全不
0: 符合逻辑。
1: 底下打一个杠，千玺说的。千玺。
0: 天哪，我就是自己会写一些东西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
1: 然后有朋友说，好像那个就是他们系的皮带菲拉格慕的多。 哦，
0: 大家观察得很仔细。
1: 你不会观察人家就是接待你的人或者是什么的？
0: 我也不会去盯他的腰带啊。对啊，
1: 那如果你觉得人家不会盯皮带的话，你自己一个老补补扣在自己裤腰带上，拴在裤腰带上，你是到底希望别人看见还是不希望别人看见？
0: 都可以，只我自己，我想让自己看见。
1: 假了，假了，这话说的太假了。
0: 我只是想让我自己看见。
1: 然后也有朋友说他买了 WPS 会员，哦，我觉得这个办公用品的会员应该是好多人
0: 对是
1: 会买的，
0: 蛮多朋友可能是从事这个，比如说你需要写文档啊，写做表格什么东西的话，这个还是有用的嘛。
1: 有朋友说我在工位上换了显示器，因为对眼睛好，换了机械键盘和鼠标，又搞了一个升降桌，还在六幺八的时候
0: 充
1: 了
0: WPS
1: 会员。
0: 对，
1: 你是不是很爱你的工作？
0: 所以他在工位上的花费，
1: 我觉得你很爱你的工作才会做到这一点。
0: 你如果换我哈，我换了个机械键盘和鼠标，我恨不得天天背上背下，今天用完了我把它背走。
1: 办公室里有蟑螂。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键盘，指不定谁过一天他就把你个键给抠掉。
1: 那你们办公室的什么氛围？
0: 之前我们有个
1: 哦，你这样一想，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他说能不能叫我们单位那个技术部的人来看一下？然后他就说看什么呢？他要看哪一个键哈？他说我这个键坏了，就是在那个
0: 打字
1: W 和 R 中间的那个键坏了。然后人家就说你说那么麻烦干嘛？你直接说E键坏了不就行了吗？
0: 你看一下我们这块键盘你就知道。
1: 然后人家说，有没有可能他就是E键坏了，所以他打不出来E这个词，他才要说 W 和 R 中间的键？
0: 不是，你像我每次需要用键盘打字的
1: 时候，哦，已经抛光了。
0: 对，我都不知道某一个键是什么。
1: 这不是你很爱的吗？
0: 什么
1: 盘核桃？
0: 太我也不知道。
1: 键盘已经被盘成这样了。
0: 我们这块键盘被多少人盘过啊？就是在这个键盘上面只有 W Q R 是显示的，其他都不
1: 显示。这样显示的，大家手上油真的好多。
0: 大家好像平常都会盘的比较多一点点啊。
1: 有朋友说，嗯，那可太多了，鼠标、键盘、文件夹、笔筒、加热桌垫、绿植，全都是我自费买的。现在甚至想自费买个舒服一点的
0: 人体
1: 工
0: 学
1: 椅。所以嘛，快点回答我，你们是不是很热爱你们的工作？
0: 我这个东西我只会放在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单位那把椅子够用了。
1: 嗯，我现在是觉得我做节目，因为我之前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都是一个半小时，然后我觉得做两个小时节目做到我有一点不舒服了，
0: 腰不舒服，
1: 而且要侧着身子跟你说话。
0: 那你知道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自费的。
1: 哪些东西啊？
0: 那个腰靠啊，那个屁垫呢，都是我们自费的。
1: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用，啊，
0: 人家买了你还挑起来了。
1: 然后你知道有一个垫子，就是旁边是可以坐屁股的，但是中间是空的，那个起到什么作用？支撑作用啊？
0: 一个弧形的。
1: 然后我说你痔疮犯了，
0: 那不是马桶，有点像，啊，
1: 是不是？因为它中间为什么是空的呢？我是不是特别的理解？
0: 对，
1: 人家我有一次看短视频也是说的，他说他每天都是在带那种罐装饮料也好，或者是那个瓶装水，然后领导就有点不太信任他那种感觉。当然这个只是艺术化了哈，夸张了。后面人家就说，哎，我们领导为什么好像觉得我就不是很爱这份工作呀，或者是什么的。结果人家就说，因为你没有买水杯。
0: 哦，
1: 因为领导可能觉得当你买了水杯之后，你才对这个工作有了就是想要长期留下来的这个感觉。
0: 证明你的工位上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水杯，
1: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放在工位上的话，你每天拎包来就走，或者是自己带东西来喝的话，会觉得说你马上要拎包走，
0: 就是觉得你在工位上待的时间也不长。
1: 不是不长，就是觉得说你
0: 对
1: 这个工作
0: 没有太大的依赖性。
1: 你就是觉得好像立马就可以收拾收拾走人。
0: 嗯，
1: 我甚至连一个纸箱都不用拿我就走。
0: 有朋友他说午休的小床、人体工学椅，还买了小冰箱、
1: 小冰箱、
0: 加热桌垫、靠垫、加湿器、电风扇。
1: 哎，我觉得小冰箱你会让别人用吗？
0: 我觉得会让其他人用，因为这种东西就还好一点。
1: 有一次是我们现在那个领导，他带了一个冰箱过来
0: 啊，
1: 他没有地方放，他放这里，然后说大家那个东西都可以在这里。
0: 也是小的冰箱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小冰箱的作用哈，就是大家抢着用的很少。可是如果但凡突然有个人带了一个
0: 需要放在冰箱里的东西，
1: 带了一个微波炉，那我估计这一层的人都会用它，
0: 抢着用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我办公室用的什么剪映啊、美图秀秀啊，这些去水印的 APP 等等一系列的，但凡是工作要用的会员，我都会找老板报销。 还有我换键盘换了一个可爱的鼠标，也叫我们采购去买的，能。

0: 薅则薅，但唯独就是偶尔被公司拉着的主持大大小小的会议的时候，这个主持的服装、西装、套装都是自己买的，现在家里堆了七到八套。
1: 我跟你讲，
0: 他的工作性质跟我们有
1: 点像，哎，女生如果要主持的话，你的那个衣服就会一定要自己买，
0: 嗯，
1: 要换。男生的话，人家其实你今天穿一身黑西装，明天再穿一套，你就算每天都在主持，人家都看不出来你的西装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一套衣服是可以的，对。
1: 对，女生好麻烦，
0: 需要换其他。
1: 要不然你人家一看，哎，你上次穿的也是这套黄色吧？你这次又穿了这个颜色啊？你上次也是这个款式吧？女生的那个着装很容易被看出来是重复穿的，
0: 不能一招先吃遍天，哦，
1: 不可以。
0: 对啊，就是自己的职业上可能需要的一些服装要求，你需要自己去买，是不是？
1: 可是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主持晚会的时候，是会
0: 一招先吃遍天，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是会给我200到300块钱的补贴，让我去自己
0: 租服装，
1: 租服装。但是后面，因为有一些小店嘛，都已经高级到你200-300你就可以买一条裙子了。
0: 嗯，
1: 不，他可以买一条裙子，
0: 可以直接购买哦。
1: 嗯，然后就把那个200-300的钱花在了直接买一条，因为他本来租都是租那种哇拖地的，
0: 什么礼服啊，
1: 对，但是对于一些场合来说，有一点太隆重了，所以干脆就自己买了。后面是看到我看到了一条梦想中的裙子，现在完全穿不下了。但是当时你知道，
0: 18岁左右的时候，
1: 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他就像做的跟香奈儿一样，
0: 嗯，
1: 非常的好看。
0: 200-300可以解决像香奈儿一样的裙子。
1: 没有，那条裙子500-600。
0: 老板说这是他们的镇店之宝，啊，
1: 十几年前，
0: 哦，那也确实蛮
1: 贵。一个学生买500-600，我就觉得好贵。我后面是自费垫了钱的，但是我当时看那条裙子，我就好喜欢那条裙子。
0: 你后面用的次数多吗？这条裙子
1: 就穿一次，
0: 就穿过一次，
1: 就穿了那一次，
0: 就主持那一次之后就没有穿过
1: 了。而且现在又长胖，也穿不了，
0: 完全穿不下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出差还要开自己的车，
1: 哦，
0: 这个也算是。但是会报销油费吗？
1: 一般来说是会的。我们，
0: 啊，
1: 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公共的，不是公共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的单位，就是他如果要开车送文件的话，他们一下子拿不到公车，那么是一定会报销油费的。
0: 对，报销油费。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这种情况，然后我走程需要报销油费，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电车比较多，
0: 报销电费可以吗？
1: 怎么报销电费？这很难报啊！
0: 按照你的实际消耗里程数去报啊！
1: 这太难报了，
0: 不会吧？
1: 我觉得很难。首先也一个是没有多少钱，
0: 对，确实也不多。
1: 嗯，
0: 而且好像
1: 补10块钱给你，
0: 对啊，10块20块差不多了，对不对？比油费相当划算很多了。
1: 有朋友说工作不好说，但我热爱我的工资。
0: 嗯，
1: 天哪，
0: 那就可以了。
1: 他说：“你说那个中空的坐垫确实是解压的坐垫，防
0: 痔疮
1: 的，
0: 我
1: 就
0: 有
1: 一
0: 个。
1: 哦，原来不是为了治痔疮，是为了防
0: 痔疮，是吧？”做一个凹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做一个凹陷的一个椅子，这样的话你坐下去就是中空的状态，
1: 哦，
0: 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自费操作，比如说你可能会给自己的工位上置办的一些东西，或者你在工作的特殊的职业相关的东西的话，有一些你可能真的需要自费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刚刚不是说那个对自己眼睛好，然后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显示器吗？我们的同事哈，曾经有一个同事对自己为了对自己的眼睛好，他把所有的那个文档都调成了护眼模式，就是绿色，
0: 嗯，挺好的。
1: 所以我现在一看到绿色的文档，我就会
0: 想
1: 到
0: 他。对，
1: 对，他现在已经离职蛮久了。
0: 我刚才有看到有个朋友说奶茶，但是我刷不到他的留言了。你找到吗？
1: 我没看到哎。
0: 哦，我看到了。他说自费操作就是点奶茶喝。上周发现食堂门口装了一个咖啡机。
1: 这是我们读的第一条留言。
0: 哦，刚才有念到他是吗？
1: 嗯，对呀。
0: 可是我刚才记得还有个朋友他刷了奶茶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刷掉了。
1: 哎，我很想知道，就是在我们这边哈，不是大厂里面，
0: 嗯，
1: 有没有人单位是真的会有下午茶的模式？
0: 有的单位应该是有的，
1: 茶歇什么的。
0: 对，比如说有那个点那个茶点的那个甜点的一个，
1: 因为我有时候刷那个 BOSS 食品啊，现在不是现在，以前，
0: 哦，
1: 以前他们都会有一些互联网公司说我们有茶歇，
0: 就是有茶水间，然后你可以稍微的有10分钟，
1: 那我就不晓得是不是了。
0: 嗯，
1: 因为然后有一次我去我朋友的公司，他们不会说真的就是给你点下午茶，但是他们会给你做，会有可乐。
0: 哦，那还可以，啊。
1: 然后会有咖啡，
0: 还有甜点，
1: 甚至他们有制冰机，
0: 那很高级。
1: 因为当时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让他的同事去打水的时候，跟他说帮我的那个杯子里加几块冰。我说你怎么加冰啊？你们有卖冰的？
0: 哎，我跟你
1: 讲，他说我们有制冰机。
0: 我以前某一个实习的单位，他们
1: 也有，
0: 他们那个一楼真的有那个，
1: 在我们在江西吗？
0: 当然在江西，对，他就有那个一楼，他就是一个茶水间，
1: 哦，
0: 而且那个设计的非常漂亮，那个茶水间就是 圆形的那个 bar 一样的位置，
1: 是我们同相同的传媒单位吗？
0: 对，是的。
1: 哦，
0: 然后呢一楼它就是一个那个茶水间，你可以在那里比如说休息一下呀、
1: 嗯、
0: 然后呢有那个餐厅啊，也有那个点饮品的地方啊，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
1: 好羡慕啊。哎，有朋友说我们有下午茶、嗯、你没有什么下午茶，你现在不是自由工作吗？
0: 他的下午茶可能就是我这个自己去门口的咖啡厅。
1: 哎，你现在是有单位的吗？
0: 你这样说
1: 不是，我是真心在问、
0: 哦、
1: 然后我朋友说不是因为特别热爱工作，正是因为特别不想上班才买一些更好用的东西哄着自己上班，每天在公司待的时间比在家待的时间都要长。哎，那可不得买点好用的用品啊。
0: 就如果说你换算下来自己在公司待的时间会比你在单位的时间待的长一点的话，你就想让自己稍微的过得好一点吗？
1: 因为是这样的，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呢，就是我有的时候打字啊那些东西、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我做音频做什么东西我都是喜欢回家做，因为所有我的工程还有我的音效那些东西
0: 都在自己的电脑里，
1: 都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0: 嗯、
1: 而且我的电脑很快，所以我都会在那边做。然后但是我每一次在办公室打字的时候哈，我就看到右下角它那个输入法每次都给我推好可爱的那个桌面，
0: 你说弹窗广告是吧？
1: 它那个皮肤还是会动的、
0: 哦、
1: 还是会打字跟随的，
0: 就会影响你。
1: 不，我就想买。
0: 你想买一个那个皮
1: 肤？我几次都克制住了，我甚至还在小红书上查了一下、
0: 嗯、
1: 如何免费使用
0: 解锁那个键盘的皮肤、
1: 就是、对，它有好多好漂亮的，它就是要么就买会员、
0: 哦、
1: 要么就是单个买，单个买要19.9块，好贵不觉得吗？
0: 你买一个试一下呗。
1: 我没有那么多打字的时间，
0: 无理由退货吧。啊，你还要考虑一下自己要打多长时间，那个皮肤能
1: 不
0: 能使用
1: 回来。不是啊，你像他，对呀、啊、你像他如果每天都在这边那个办公桌前的话，那他的作用肯定就很大呀、啊、
0: 嗯，
1: 是吧？
0: 就是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工作上面嘛， 对不对？
1: 我就觉得划不来。
0: 嗯，
1: 我买那个我做东西
0: 19.9块都折不回来。
1: 折不回来，
0: 打多少字算是19.9块？
1: 我跟你说，快下班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跟我说，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肯定是要加班的，因为我要先上节目、
0: 嗯、
1: 上完了节目
0: 我们公司也是免费充电的呀。
1: 啊，
0: 就是为了往让我们买自己公司的车。哦
1: 哦，
0: 您们公司
1: 什么企业？
0: 应该是就是电车公司
1: 什么企业。然后我朋友说没有餐巾纸自己带纸
0: 啊。
1: 难道你有餐巾纸吗？我想问。没有餐巾纸啊，我们都没有的。
0: 我们有。哎，
1: 你们怎么会有啊？
0: 我们还可以领餐巾纸。
1: 在哪里领啊？
0: 不知道，就是没了就有。哎，我很神奇，就是我的工位上唯一特别神奇的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餐巾纸哈没有了，就会出现海螺姑娘一包新的就放在那里。
1: 我待会儿，你的工位在哪里？我待会儿就去拿。
0: 你去。
1: 真的假的？
0: 对啊，就是我从来没有就是花过个人的纸。
1: 天哪，
0: 全都是公家的纸啊。
1: 这怎么办到的？
0: 可是我觉得唯一的好处，也不是唯一的好处、啊、
1: 我只会说我的工位上纸没有了。
0: 嗯，
1: 我从来没有人说有人给我纸，
0: 而且还有湿纸巾。哎，对啊，前面就是七零姐，她都是湿纸巾。
1: 那湿纸巾肯定是人家
0: 自己
1: 买
0: 的，对，可能是自己带的。但是
1: 天哪，
0: 我们办公室是不缺纸的。对，确实纸这个东西还是蛮富有的。
1: 我们没有纸啊，我们都是自己在食堂。
0: 天
1: 不是，我跟你说，有一次你知道有什么搞笑的事情吗？
0: 哦，
1: 就是我们食堂吃饭的时候嘛，那次我们是有一个客户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就是谈合作、
0: 嗯、
1: 然后可能合作没有谈成，但是我们还是一直要请人家吃饭。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能请别人有别的那个花销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请他吃我们三楼食堂。我们三楼食堂改制了之后就是大家都很满意嘛。结果后来哎，差不多一共是4-5个人坐那儿、
0: 嗯、
1: 我就去 hell 了好大一包纸。但是那个纸你也知道，因为它是专门给别人抽的，就吃饭的时候用的，所以它的质量不是特别的好。
0: 对，
1: 然后我放在那里去，很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0: 被人看到了。
1: 不是五个人那些纸是绝对 OK 没有问题的、
0: 哦、
1: 但是我拿了这么多，很尴尬的事是对方一张没有用，从口袋里掏出了德普，
0: 有自己的纸巾了。
1: 人家用不了你这种
0: 觉得、这个、
1: 薄薄的
0: 觉得、这个、
1: 大家公共用的
0: 纸啊，质量不是特别好。
1: 他看到了一下，因为一般我们坐下来吃饭，然后有人主动拿纸巾过来就会说、
0: 嗯、
1: 啊，谢谢谢谢，正好要用，那我就不用自己跑的去了。他默默的从自己的口袋里
0: 掏出
1: 了高级
0: 纸，是不是？哎，好多朋友他说真的也没有餐巾纸。
1: 嗯，是没有，怎么可能会有啊。
0: 他另外说说同事工位50多个泡泡玛特好几排摆在那里，就他的工位上摆满了泡泡玛特。
1: 嗯，
0: 我是不会把泡泡玛特摆在我的工位上哦，没有地方摆、哦、
1: 会被拿走。
0: 不 不知道哎。

0: 会被拿走。
1: 对啊，也摆不下那么多东西啊。
0: 还有人说我是合同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谁不是合同工？
1: 还有朋友他说
0: 有编制的人他应该都是年纪有、哦、有比较长的了。
1: 有朋友他说自费的项目就是那些软件会员 AI 类型的特别多。
0: 嗯，
1: 我之前也充过，我还跟大家分享，我那个事儿气死我了。
0: 我们是可以 AI 类的，只要你用作是工作都可以报销。
1: 不早说，
0: 你可以去说呀。
1: 哦、
0: 你们有钱报销吗？问题是，
1: 这就是一个痛点嘛。哦、我之前就是充过那个什么豆包，可以做那个 PPT 的那个。
0: 那你这个就不算了吧？你这是私人的。
1: 不是，我是为了公家做项目做 PPT。
0: 我也是啊，但是我如果要做 PPT 的话，我想用 AI 做，那也是我自己上次买的。
1: 对，就是我上次是花了126块钱、
0: 嗯。所以你知道我后面做了一件就是比较聪明的事情，
1: 嗯，
0: 自己做，自己为了效果好，要自己花钱。
1: 对，
0: 那么我就跟领导申请，给我们专业的人做 PPT 的人经费，
1: 啊、
0: 我就直接叫别人做，
1: 就让其他人做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啊，做文案或者做策划的，
0: 对呀、
1: 啊。就可以不用自己再花。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专业的人就是要做专业事，因为如果你一般不做 PPT 的人，你想要突然之间不用模板，
1: 嗯，
0: 做一个好的 PPT， 那是
1: 比
0: 登天还难。
1: 对，有朋友他说，千玺的纸巾是不是早上塞纳留下的？
0: 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办公室。
1: 对啊，我们隔得比较远，最主要的问题是，对，
0: 可能就是红谷滩和那个彭家桥的距离。
1: 隔得比较远，但是呢我们工位上就是很神奇的海螺姑娘，就是一缺纸啊，这个纸会出现。
0: 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啊，
1: 会有啊。对啊，而且我们也不缺咖啡豆，因为我们有那个咖啡机在那里的话。
0: 那谁补的呢？也是胡主任补的，
1: 应该是胡主任他们补的、
0: 嗯、
1: 对啊，所以说我们办公室还是要喝咖啡的话还是有的。对啊，
0: 不过本主任可没有那么多钱。
1: 而且还有零食哦，我们办公室零食还蛮多。
0: 有朋友说我手机电量没在办公室充满手机电就很仁慈了。这点啊，
1: 两点就是把手机的电充满啊。
0: 这点你要学学千玺了。
1: 你要学学我哈、啊。
0: 我这样正好我有点缺电，我要充一下。
1: 拿这个去充吧。我最近是那个。
0: 拿什么叫你拿这个去充？
1: 就是拿这个充、啊。
0: 这个是我平常充的那个吗？
1: 这个不是平常充的那个。
0: 我想要平常充的。
1: 那个
0: 有吗？
1: 那个线出问题了。那个线它就是充不进去电，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另外的充。
0: 这不会充坏我手机啊？
1: 反正我都充了，你还怕啥呀？
0: 我手机可比你的手机新呢。
1: 我都充了，你还怕啥？
0: 哎，我问一下大家哈，
1: 你现在是吃饭前犯松？
0: 不是，120瓦，我能充 iPhone 吗？
1: 我是经常拿这个充的，我是有那个，但是你要看一下能不能有用，因为
0: 120瓦会把电池充坏吗？就是会把手机的电量充坏吗？
1: 按道理应该是会充坏的。按道理是会充坏的，但是因为我这个线啊，它有的时候不灵。
0: 他们俩不能通用是吗？
1: 哪个不能通用啊？头跟这个120它是瓦在一块的，我跟你讲。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啊？待会儿充坏了就不怪我了哈。
0: 它主要是看
1: 头啊。
0: 头。
1: 它跟线没有关系是吧？
0: 跟线有关系，但是我估计主要是看头。
1: 你看插现在能不能充上电？
0: 当然可以了。
1: 耶，那可以，那解决了问题。对啊，我以前是拿这个120瓦的头在充的。
0: 唉，只有可能是什么？因为你那根线的瓦数低，你用120瓦的充电器，它经过不了这根线。但是如果我用小于120瓦的头，用大的承载的充电线，
1: 那就是
0: 它是可以的。
1: OK， 就是它大于它，它大于它，
0: 学过物理吧？
1: 它大于它，它就可以充电是吧？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自费的操作，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
0: 朋友说千玺是正式工、哦、怎么可能啊？
1: 当然
0: 千玺就是我从路上拉过来的，
1: 这算刻薄的样子。好了，
0: 千玺什么东西都要 AA， 还不送老波波，你觉得有一个正式工的样子吧？
1: 真是的，大家我们现在口播的内容要给它消化掉哈、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工作。
0: 有朋友说要看多少安，不是靠你多少瓦。我看一下怎么看多少安啊？它那上面没有写。
1: 我这是个盗版充电头，好像是。
0: 那就，那我现在充的这个是正版的吗？
1: 这个是正版的、啊
0: 哦，谢谢，那就行了。
1: 对啊，哎，头呢？头不会掉。
0: 然后有朋友说现在都可以互通，如果说没有匹配那么高瓦数的电的协议，它是不会生效的。
1: 那就是可以充电进去就可以了。
0: 可是他们不是说那个充电脑的，以前哈，充电脑的不可以直接来用来充手机，会充坏吗？充 pad 的也不要直接用。
1: 哎，这个朋友他分享了他的工位，好可爱哦。
0: 看看，
1: 然后他补了还一句，我是有编制的。
0: 可以，我跟你说有编制的哈，跟大家科普一下，你要么就是考进去的、嗯、就是，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就是。

0: 本身以前都有编制，进
1: 嗯，
0: 去的就有编制，就是
1: 对。
0: 这样的。然后台里的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嘛，我们分为三档。好了好了，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先评价一下他的工位啊，
1: 你看一下。
0: 你知道他那个买了一个托高，这个我忘记这叫什么了，就是托高一下显示屏的这个东西。
1: 就是有一个像相当于一个垫子一样的，然
0: 它不
1: 后
0: 是
1: 你，
0: 垫子，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哈，他的显示屏放在，因为桌子比较矮，所以显示屏直接放在桌子上，他会觉得看起来视线是不舒服
1: 你们的
0: 的。
1: 显示屏不可以拉高拉低哦？
0: 你的显示屏难道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
1: 好像可以哎。
0: 不可以，哪有可以的？
1: 我那个显示屏好像就这个，这个是可以拉高拉低的吗？没有拉过。
0: 你是说后面卡扣给它掰下来重新
1: 就
0: 扣一
1: 是
0: 下？
1: 拉高拉
0: 你不要
1: 低，
0: 把我们显示屏弄坏，我
1: 那应该
0: 警
1: 是
0: 告
1: 可
0: 你。
1: 以
0: 他
1: 啊。
0: 说你
1: 对，
0: 正式工都没有了，
1: 他就是
0: 损坏你知道吗？损坏我们的设备是要坐牢的。
1: 假一赔十啊！我跟你讲啊，罚一赔十啊！就是他这个朋友的工位上布置的好多东西哦，
0: 对，
1: 而且他是一个人一个工位啊，一个办公室一个工位。
0: 人家有编制，
1: 对啊，人家就是
0: 忘
1: 一
0: 记
1: 个办
0: 了，
1: 公室啊，人家就是办公室啊。
0: 还问我们俩，不准问我们这么敏感的问题。
1: 别，好难受
0: 有朋友就说，往返于每个项目现场之间的通勤费，感觉每个月都在自费上
1: 哦，
0: 班。
1: 就是花的比较多，对吧？
0: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难以去界定，我跟你
1: 嗯，
0: 说，
1: 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出差走多长时间，或者你这个里程数有多少，你最好自己先提前的评价一
0: 好了，
1: 下。
0: 18:19，为了让我不再加班，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说广告
1: 我
0: 啦，
1: 说
0: 各
1: 了
0: 位
1: 是不
0: 朋
1: 是时
0: 友，
1: 间不好把控的？
0: 快
1: 我们
0: 说，
1: 家里好多广告哎，
0: 加油
1: 你今
0: 哦，
1: 天能分
0: 天
1: 摊一
0: 气，
1: 点吗？
0: 可 以，
1: 嗓子不是特
0: 你
1: 别好
0: 平常是不分给我好
1: 啊，
0: 吗？
1: 以后啊，以后我们一个三个好不好？一人一个啊，好吗？
0: 合同工为什么要做的跟正式工一样多？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创意装饰先给大家介绍完吧。
0: 好的。
1: 这次呢，我们创意装饰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在7月份，如果大家想赶上的话，创意装饰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这一次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后付的模式，可以解决一些大家在装修上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疑问。什么是先装后付？比如说它的施工会分为验收、水电还有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来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的。它不会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到7成左右的预付款。款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大家手上，
0: 是的，
1: 所以说商家会为了这个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会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程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我们这次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足足有10年的长期合作，所以说公信力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我们台的这个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会专门担任品质品牌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这个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非常好奇庆元老师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不知道，我
1: 我
0: 哪
1: 都没
0: 天
1: 有
0: 偷
1: 去
0: 偷去
1: 过，
0: 看一下。
1: 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工作这么久，我都没
0: 你也不需要这么那个
1: 工作这么
0: 吧？
1: 久，我都不知道二道在哪里。
0: 你真的不知
1: 我
0: 道
1: 是
0: 啊？
1: 真的不知道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办公室在哪里。
1: 对啊，
0: 我知道他们的那个录播的在
1: 所以就
0: 哪
1: 是
0: 里。
1: 我们的那个，其实平常沟通也会稍微的少一点嘛，几乎做到了没有沟通。
0: 我知道卫视在哪里。
1: 所以我们一般也不去电视那一边哈。
0: 他们来电台，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最近才知道我们财务在哪里。
1: 哦，你是最近才知道的。
0: 我前段时间才知道我们的党务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总编室我是一直都知道的。
1: 就是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大的情况之下，就是你
0: 对，
1: 可能连自己的单位到底是哪里是哪里都可能搞不太清楚。
0: 我觉得这蛮正常的呀，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一天到晚跑各个部门。
1: 对，是，可能大家就是活跃在自己的这个小部门就可以了
0: 在小部门也不活跃。
1: 啊。好了，如果大家这次选择创意装饰的话，你就可以让庆元老师成为你们家的这个装修的品质监督官。另外的话，我们这次还有品牌提供给各位的个性化的服务哈，它会根据每个业主的审美生活的习惯来量身搭配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让每一家装修都会变得独一无二。我们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0791-8820-6222，0791-8820-6222。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装修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的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门票。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来致电创意装饰来了解就
0: 我
1: 可以
0: 发
1: 了。
0: 现一件很严重的事
1: 什么
0: 情，
1: 事情？
0: 你发现了吗？
1: 什么东西啊？

0: 你有发现吗？
1: 啊，
0: 你完蛋了，钱女士。再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出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旅游出行有几个线路。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我们啊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给大家住的是什么呢？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蒙古包的特点就是你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
1: 可以看到，
0: 然后傍晚呢可以躺着落日，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吃的也都是我们的特色菜，什么宫廷烤全羊啊之类的，反正就是蒙特的美食一次吃个够，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儿。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所有的价格跟大家说的全部都是你只要花了这部分的钱之后呢，除非你在路上自己想要自费购买什么东西，
1: 我们都是一下全含。
0: 对，此外都是不用再花一分钱的。我们的团期跟大家说一下，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什么价格？5080/5080每个人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7天5080，什么东西都含在里面。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不同的团，比如说常规啊、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啊，还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的话是也可以单独订机票，如果想要来的话呢就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
1: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发数字六为什么还有豫章雅集的链接？
0: 哎，这昨天发数字六不是那个什么吗？
1: 我现在刚在测试发数字六，它弹出的是豫章雅集，它不是天气单。哎，
0: 那如果你试一下天气单，它可以回复吗？
1: 对，我看一下。
0: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另外一条线路啊，我们是还有西双版纳的线路。暑期呢大家去西双版纳也蛮好玩的。哦，西双版纳哈，它不是七日游，我们是五日游，如果你时间不是那么多的话就可以选择西双版纳的五日游。
1: 对，
0: 这个也是这种小团知道吗，私家小团，它主打的就是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它的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的算的，有私密性。如果你们家呢老人小孩比较多的话啊，比如说双方父母家的都想去的话，也真的蛮适合的，因为你们都是自己认识的嘛，也很难不认识。
1: 这是以家庭为单位报名的，怎么可能会不认识嘞？
0: 就是如果说哎，有可能啊，就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出去玩的话，就是。虽然我们是认识的，但是我们家长是不认识的呀。
1: 哦，这样子啊，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0: 我和我的好龟龟，我好龟龟的爸
1: 妈
0: 和我的爸妈就是不认识的。
1: 对啊。
0: 然后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哈，入住的是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
1: 五
0: 钻的酒店。
1: 五钻酒店，对。
0: 连住。客房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是家庭团嘛，如果大家都是认识的，客房是42到48平，双1.35米大床标配，然后呢酒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哈？景观游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所以说如果你是很喜欢在就是平常我玩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比如说我早上差不多9点钟之后吃个饭，再去游个泳，再跟小朋友玩一玩，然后再说从下午开始或者是中饭开始我们再出去的话，那就是很适合的。
1: 对，
0: 比较惬意。
1: 是啊，这趟班期啊，这趟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
0: 是的，然后你就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就是除了我们的内蒙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西双版纳。
0: 我忘记跟大家说多少钱了，
1: 这价格还是比较重要的。
0: 成人4680，儿童是3680，如果还是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那如果我们凑满四个人的话那不就是蛮划算了。
1: 对啊，就是这个价格，我们是两人同行都会减100块钱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今年暑假想出去玩的话，我们目前在招募的有我们的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是给我们所有小朋友准备的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的北京研学夏令营的活动。
0: 哎，
1: 要提醒各位，我们现在这个班期还剩下最后两个，一个是8月3号，还有一个是8月15号的两期开营时间，就是错过这个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
0: 哎，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北京研学，我们这次是针对8到16岁的青少年，有打造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的活动，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去到颐和园，去到我们的北京的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会亲手体验榫卯的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书，走进清北高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还有北京欢乐谷、北京环球影城的畅玩活动，释放活力，快乐加倍。这次呢还有天安门故宫的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给大家说一下。

0: 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
1: 没错哈，
0: 嗯，搞不好小薇老师回来的时候就是满手的宝石，
1: 就是全都是矿、啊。
0: 我觉得小薇老师还是有一点那个的，有点家底的
1: 。有准备自己去买吗？
0: 我觉得他大概率会买、哎。
1: 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都带一块回来、
0: 嗯。然后这一次呢，如果大家有了解宝石或者是喜欢宝石的朋友，就可以加群，只要直接回复宝石就可以了。他这一次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哈？就是你付10块钱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就是在你真正下单的时候，哎，就可以给你减500块，就是跟我们那个618膨胀券是一样的，而且也跟618一样，就是如果你最后到了最后你看了一下没有自己很喜欢的宝石的话，这个10块钱的定金是会原路退给你的。
1: 是啊，就相当于给大家优惠500块钱。
0: 对，是的，
1: 而且它的基础款就是400块钱左右啊。
0: 嗯，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对，是500 sorry， 它是这样的，不是好多人就说啊，那我这个宝石我想要先知道一下价格，先跟大家说啊，2000多可以买到什么？2000多的价格是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
1: 对，是的，就是基础款的嘛。
0: 嗯，如果有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不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种皇家蓝耳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裸石。
1: 嗯，
0: 我搜一下
1: 皇家蓝耳钉，我来搜吧，我来看一下啊。
0: 你会我快？
1: 皇家蓝耳钉我已经打完了。
0: 皇家蓝宝石是，我就是说我觉得很喜欢的那个蓝色。
1: 这个
0: 是不是
1: 对，
0: 好看。
1: 这个耳钉款，我觉得女生戴可能会稍微的合适一点。
0: 嗯，大家可以看嘛，有人他不一定是，可能也有戒指啊什么的。
1: 对啊，
0: 嗯、可是我觉得小一点的是蛮好看。
1: 就是耳钉款式嘛，还有比如说项链啊或者戒指这些。
0: 嗯，所以你直接那个回复宝石就可以了哈。
1: 嗯，我已经在群里蹲守了，看看到时候有没有合适的东西。
0: 你要这个干嘛？
1: 我不可以自己买啊。
0: 嗯，
1: 对啊。
0: 嗯。
1: 我可以自己买啊。
0: 你的钱哪来的？
1: 哦对哈、哦、它不是有基础款吗？几千块钱左右啊。
0: 2000啊。
1: 2000。
0: 你有2000吗？
1: 我正好2000。
0: 你这个月的正好2000。又那你下个月吃什么？
1: 我正好2000全都堵在这个宝石上面
0: 了。吃什么呀？
1: 我让小薇老师这个帮我挑一个200块钱左右的，看能不能挑到。
0: 你问小薇老师能不能分期付款啊？
1: 那个他支不支持给矿主先付200，到时候我再还给他慢慢还。
0: 嗯，200，然后你膨胀50倍是吧？
1: 200能不能膨胀50倍哈？
0: 开玩笑的啦。
1: 反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宝石来进群蹲一下。
0: 嗯，
1: 我们这次是为大家溯源的这个斯里兰卡的宝石嘛。然后呢，旅游线路的话，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了解就可以了。这个西双版纳呀，还有内蒙古啊，还有我们的北京研学，还有最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带货的产品。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哈，回复
0: 发后可以吗？
1: 发后跟发天气单是可以的。
0: 哦、
1: 对，回复数字6的话，竟然神奇的弹出了豫章雅集的链接。
0: 那我们就直接发天气单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后天气单的。
0: 不是，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有人不知道后这个词的话，他看到我们的打的这个字会不会以为是后天
1: 契丹水乳？
0: 后天契丹水乳，有没有今天契丹水乳？
1: 天契丹水乳，各位朋友们，这是一个韩妆的品牌后，然后呢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天契丹的水乳七件套、嗯，当中包含的东西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我们还会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精致眼霜，足足7件，一套可以搞定你全部的护肤状态，而且不用担心任何的搭配，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嗯，不管是什么年龄都能够养出自己的心。
0: 男士也可以，
1: 就是你自己如果想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哈。其实护肤品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是不挑男女的，
0: 嗯、不分男女。
1: 对，就是你自己可以来使用。我们这次的这个七件套的水乳后的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官网的平常价格是2000多，现在福利价格只要349元，你就可以来直接带回家。怎么来购买呢？回复关键词哈后，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气单，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点击链接来下单。现在价格只要349元，而且呢它是07的经典款，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加上现在的日子，差不多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应该1年用完一套护肤品是可以的。
0: 就是因为它是这样的，春夏秋冬你都有可以用的，如果特别热的时候，有的人他的脸不是属于干皮的，那他就可以用那个直接用乳就可以了。
1: 就是你要挑看看自己，
0: 如果冬天的话你要用霜。
1: 嗯， 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后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气单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或者是点击我们潮台969的这个下单的有一个下方的那个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你也可以去挑选一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有朋友说你们好逗啊，人家清洗2000块钱都没有，
1: 有没有可能
0: 你高看他了？
1: 这个是真的，我跟你讲啊，
0: 有2000和只有2000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不一样的哈，
0: 它
1: 有两。

0: 千块
1: 和只有两千块真的是不一样、啊、
0: 有两千的人他可能就是存款里面不只有两千，
1: 对，就是我有两千块钱现在可以花，我可能其他钱存到存款里面、只有两千是我
0: 他一共也就只有两千，
1: 我可能今天花两千明天我就没了啊。
0: 你不觉得有人，我们先且不说工资的高低，你不觉得有人是月光吗？有的人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
1: 我就是啊，
0: 你看，
1: 可是我不知道花
0: 在哪里来、啊、他赚五万花五万，赚两千花两千，
1: 我什么时候赚
0: 过五万、啊、他现在只有，我乱说的他现在那个只有两千他就敢花两千去买个耳钻、
1: 嗯、对，是我就是这种消费观念、嗯、就是如果说我有，我可是我现在兜里只有两千块钱，如果让小薇老师给我挑的话，可能我需要考虑一下，
0: 你叫他帮你打折呀，这两千块钱不是有那个十块钱定金吗，一千五，
1: 他有没有可能是折后两千块啊，
0: 你跟他说一下，让他再给你打点折，就是一千五。你这样的话还有五百块钱可以撑到下个月吃饭。
1: 我这五百块钱不一定要撑到下个月，我可能要撑半年呢。
0: 为什么？
1: 肯定要撑半年呢。
0: 为什么要撑半年？我们不是下个月会发工资吗？
1: 哎，今天还没有发工资哈、
0: 哦。你的话太多了。
1: 好了，我们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哈、嗯。我们先聊聊看，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自费的操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潮台九十九最下方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先进广告吧，听歌，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搭》，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 are listening
6: to 96.9 and 99.2.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指纹，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0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会议、
5: 直播、
0: 上课、
5: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0: 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发如雪》，晚间的18:52，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玲。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工作当中的那些自费操作，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持续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这个留言了啊。
1: 还有人不相信你只有2000块，你现在马上把那个截图给他发过去。
0: 我现在都好像不
1: 截图发现是负债。
0: 我现在好像都不好像
1: 没有2000块
0: 了，好像我看一眼啊。
1: 我看一眼。
0: 没有2000块，哎，个是，哎，
1: 你这什么账户啊？
0: 等一下，
1: 是借款账户吗？贷款账户？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钱呢？
1: 完蛋了！你那个是钱吗？是钱还是真的是借款啊？
0: 那个是借款呢？
1: 真的假的？你怎么借了这么多钱啊？
0: 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车贷里面的那个了。对啊，我刚把那个，我刚把我那2000元整从银行里面转出去，现在我的银行里面还剩下0.12毛。对，我的2000块现在放在我。

0: 的那个余额宝啊，放在那个零钱桶里。
1: 你晚上不用出去吃饭了，我求求你了。
0: 对啊，我觉得现在应该我的全身账下加起来还有2000点12块。
1: 真的假的？
0: 你自己看呢。
1: 你这2000你要熬多久？你要扛
0: 熬到发工资啊？对啊，熬到发工资我就可以
1: 了。不是，你真的没有想说就是余下来一些存一存吗？
0: 存了，但是我存的在我妈妈那边、
1: 哦、
0: 对，但是没多少。
1: 原来如此。
0: 可能就是4000块钱6000块钱左右吧。因为我本来我这个我就是那种就是工作可能工资发下来可能自己会想买什么东西。
1: 你的开销在哪里呀、啊、
0: 哎，
1: 有加油。
0: 加油，
1: 嗯，
0: 话费。电费、
1: 哦、对对对，
0: 水费，
1: 让你去换便宜的话费你不换，
0: 水费电费房租，
1: 你这都能算、哦、房租是房租的确是一个大的开销，
0: 这些加起来这五项加起来就是2000块了，
1: 嗯，
0: 所以我不为什么这2000块钱不能花，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2000块。
1: 你干脆早晚都吃食堂吧，你晚上在食堂买点东西。
0: 哦，我的卡已经
1: 垫垫肚子，
0: 我的卡已经昨天
1: 刷完了，
0: 我刷爆了。对啊，我昨天在食堂买了一箱，就上次那一箱我又买了一箱。
1: 啊，那箱是，哦，那就是怪你自己、
0: 啊、然后我就一次性我就刷爆了。
1: 那怎么办？你最近怎么吃饭呢？你叫别人请你吃饭，被别人救济你。
0: 对啊，我就是让他要吃饭还可以了。
1: 你就别人救济你，你还挑什么挑啊？吃烧烤就吃烧烤呗。
0: 我还今天还挑，哎，我说我今天不想吃烧烤。
1: 这有什么啊，人家都要请你吃了、嗯、就人请吃的人最大，人家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0: 我看一下
1: 别挑了，
0: 还没有说要吃啥，因为吃太多天烧烤了、嗯、有点吃上火了，各位朋友们啊。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话题是说有没有在工作时候自费去买一些什么东西。今天说自费买的比较多的呢、
0: 嗯、
1: 就是在办公的时候提升办公状态的，比如说我们的靠背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坐垫，还有这个座椅，
0: 自费买的键盘、
1: 鼠标
0: 这些，对，
1: 嗯，
0: 还有朋友是自费买了一台这个显示器啊，
1: 嗯、对，这个花销真蛮大的，
0: 对啊，你可能
1: 显示器和座椅的花销应该是最大的，
0: 就让自己在办公的时候稍微舒服一点嘛，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都说他可能在这个办公室，在自己的工位上待的时间，甚至会比自己在家待的时间都会长一点。
1: 他让你学一学我理财，我昨天只花了10多块钱吃那个，
0: 一天只要花销10多块啊，
1: 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有点事，然后晚上回去就吃了一下泡面。嗯，昨天中午就是吃了早中饭，吃的是拌粉。
0: 但也不能天天这样吃啊。
1: 你，比如说我一天的开销是50多块钱，我昨天就吃到了10块钱，那我不就省了40吗？
0: 哦，你把那个40再挪到今天来花。
1: 不是，你就这样想，你每天本来的开销是50块钱，但是你有几天可能你吃饭只需要10块钱，因为我最近中午还吃食堂呢，
0: 嗯，
1: 那你的花销就是从50降到了30，你又省20。
0: 我以前
1: 天
0: 天我就吃食堂啊。对啊
1: 对啊，你晚上怎么解决？
0: 晚上我回去吃
1: 就2000，
0: 晚上再回去吃
1: 可以啊，这也是省钱
0: 啊，
1: 中午吃食堂，然后晚上下挂面，
0: 或者我直接可以登那个小青桔来上班也是可以的。
1: 嗯，对呀、啊，
0: 登小青桔我就可以省自己的油钱了。然后等我那个话费套餐过期的时候，我就赶紧去换一个那个套餐。
1: 嗯，
0: 然后呢，我再不租我现在这个房子，租到对面去，900块我就可以租到了。
1: 对，
0: 对啊，都可以把那些钱省下来。对啊，
1: 嗯，就帮你想好了，你今天就可以算一下，这样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你可以省多少钱？
0: 省蛮多哎。
1: 嗯，
0: 省蛮多。
1: 嗯，
0: 停车费也可以省掉。嗯、
1: 对。
0: 哎呀，
1: 停车费就可以省300，
0: 嗯，
1: 房租再省个300，嗯，
0: 然后呢，那个话费再省个100，
1: 嗯，
0: 吃饭再省个200，
1: 嗯，
0: 1000块可以
1: 省。吃饭你只能省200，你在说什么？
0: 差不多啊，
1: 一天就我们工作日哈，你我算工作日，你应该算是30天，30天你每天晚上怎么可能只省200块啊？
0: 我们要算的这么仔细啊，我大概了。
1: 不行，你如果真的要省钱的话，你就要算得非常的仔细。
0: 500，
1: 嗯，你甚至要记账。
0: 1000，
1: 你现在连自己平常花销是多少你都不知道。
0: 我有的时候就
1: 你如何省？
0: 对，我一般我是不看自己花销要花在哪里的。
1: 耶、yeah, ，
0: 对啊，
1: 这果然是年轻人。
0: 就是自己可能需要买什么东西的，就会直接
1: 刷。有朋友说为了办公效率加快，自费充了一个 WPS 会员。今天哦，对对对，也有很多人是说自己充了 WPS 会员。
0: 嗯，
1: 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充了会员，
0: 都会充这个会员，对。
1: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哦，我播了一个资讯说 WPS 就是饱受诟病、
0: 嗯，
1: 好多人说什么把会员的东西减少了，然后变成了什么超级会员什么什么的，结果这 WPS 就说啊，我们没有挪动会员的权益，
0: 而且那个好贵哎。

0: WPS 会员好像是100多，
1: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PDF 的格式转成
0: Word
1: 的格式，
0: 对，就用那个会 用的比较多一点点，其他都还好。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上班自费加油开车下乡算吗？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说他们是可以报销的，甚至有朋友说他们的这个公司是可以报销那个充电的钱的，
0: 但是有的
1: 直接充电免费。
0: 对，但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那个实际的里程数啊，跟报销的可能会稍微再超一点点嘛。
1: 有朋友说，潮派早餐两个主持人这个月开始记账，记一个月，他们来看钱到底花去哪里了。我感觉千玺也可以记记账。
0: 记账吗？
1: 你学一下吧。
0: 就是我每天记一下自己花销了多少钱。
1: 对，是。我那天也是看，因为是这样的，我平常吃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用的是这张卡嘛，然后那个花呗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购物的时候才会去用的这个东西，就是从支付宝走的。哎，结果我就发现我那天看了一下，每天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拼多多上面买了东西啊。
0: 对啊，
1: 我们才知道，我说哦，为什么一个月会花掉
0: 这么多
1: 两三千块钱？
0: 就是因为
1: 我折合下来，基本上每天都在购物，
0: 就是线上购物会比较
1: 多，都是一些很零碎的东西，
0: 零零散散加起来可能就花
1: 拼起来就是这么多了。
0: 你可能一天要花100块钱左右的话，
1: 完蛋了。18:59，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呼伦贝尔草原今天完蛋了，今天要占超过十分了。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
1: 都怪你，为什么只有2000块钱，害我们说了这么久？
0: 什么叫只有我只有2000块钱？
1: 有朋友说，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一点的人，记账吧，记着记着，记到后面就
0: 变
1: 成了
0: 假
1: 账，假
0: 账了，是不是？
1: 记都不记得，
0: 就是不知道自己花的钱花在哪里了。
1: 好，先跟大家说一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哈，7日游是多少钱呢？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是5080元每人，这里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而且住宿、门票、游玩项目全部都包了，
0: 就是一价全含。
1: 嗯，对，
0: 就是5080。
1: 比如说住宿啊，我们给大家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美食呢，就是我们每一餐吃的都是特色的，比如说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还有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地道的蒙族特色的美食全部都会给你安排上。
0: 没错，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好吃的东西啊。
1: 然后我们这次是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的，所以大家而且还可以就是你单独定制机票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我们回复什么呢？回复内蒙古就可以啦。
0: 嗯，这是我们的这一次的内蒙古之行哈，7月底、8月中旬还有8月初都是有这个班期的，大家可以来了解跟咨询一下。
1: 对，然后云南呢，我们除了有西双版纳之外，我们还有哪儿啊？我们的云南县
0: 昆明、大理、丽江。
1: 是的，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6天的行程，西双版纳是一个5天的行程，这个是3个地方是6天的行程。
0: 没错，
1: 而且6天的行程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全程都是不赶路的，就是虽然去到3个地方，但是都是好好的享受度假的。这边呢，昆明、大理、丽江的钱就稍微少一点哦，跟大家说一下，3880。如果两个人报名的话，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待遇哈，两个人报名就再减100。都是跟大家说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0: 没错。
1: 为什么说那个轻松，然后不赶早呢？是因为我们每天都睡到9点才出发，嗯，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一趟团是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用让大家去拼桌，也不用让大家混坐，就非常的方便。
0: 对，是
1: 你就是愿意跟别人坐跟别人坐，你不愿意跟别人坐的话，你就自己咱们就可以坐一桌。
0: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私密性嘛。
1: 对，全程住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跟大家说，大理会直接给你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
0: 就可以看到海景。
1: 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你如果去到别的那个旅行社或者什么的话，他们都是说陆地头等大巴的价格会更贵一点哦，但是我们这次都是包含在3880里面的。还有很多人就是比较在意的，就是看这个丽江千古情，
0: 就是那个演出。对，
1: 说丽江千古情
0: 很
1: 好看，很
0: 值回票价。
1: 我每一次去到差不多那个这个就是有一些特色的地方，只要他有表演，这些票我们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我们都会给你们安排去看。
0: 对，是啊，是包含在内的这个价格。
1: 然后这个要回复什么呢？回复云南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是旅游线路这方面哈，一个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内蒙之旅，一个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云南线路。
1: 是的，
0: 还有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疆之行，大美新疆，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打卡。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目前来讲的话是在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8日游，相当于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准备一下。为大家准备的都是换乘的7座的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4季轮转。我们还有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和这个出海的体验，还有湖畔的旅拍。另外的话，我们全程入住携程的3钻酒店，升级2晚4钻豪华2+1的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呐、大盘鸡啊、羊抓饭啊、羊肉抓饭啊，顿顿都是
1: 羊抓饭，
0: 羊拐抓饭是什么东西？

0: 羊肉拐状的那种肠粉。
1: 我去搜一下哈，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其实去过新疆的朋友们对当地的美食都是赞不绝口的，因为你到新疆，我说实话哈，中国面食看新疆，你在新疆真的你找不到就是不好吃的东西啊。
0: 羊的小腿关节部位就是羊拐，
1: 就是相当于羊排羊拐抓饭，是不是哈、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特色美食。8月9号、8月15号，我们现在还没有说价格，这个里面啊，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
0: 哦、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旅游"，或者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新疆之行。
0: 是的，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就是马上就要进行的一个溯源，是我们的宝石的溯源。这一次要去到了宝石的一个矿，是私人的矿，在斯里兰卡有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然后呢，会有当地的这个矿区的源头，有小薇老师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像红宝石啊、蓝宝石等等天然的宝石。这段时间，小薇老师也是专门看，说有没有自己想买的。
1: 小薇老师刚发完朋友圈呢，
0: 小薇老师发了什么？
1: 发了一个我们那个公众号的推文、
0: 哦、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哈，虽然小薇老师呢是自己研究的宝石然后给大家推荐，但是他们那边其实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专家、
1: 这个、
0: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推荐。
1: 这么大一颗啊，
0: 嗯，对啊，
1: 你自己看一下，这么大一颗鸽子蛋啊。
0: 嗯，有大有小嘛，有的人他就是觉得大的才带得出效果，嗯，有的人就觉得说小的比较精致。
1: 是，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机制哈，就是你买宝石的时候，你付10块钱，你先付1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就最后下单的时候会给你抵扣500块。如果你最后呢就是没有什么喜欢的款式也没关系的，这个10块钱的定金是会原路退回给大家的。你进群也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哈，就是不满意我们就不消费，如果说想要的话，嗯，就可以先付50块钱的定金，然后到时候下单的时候退500块。他是说这里面是有稀缺的限量的宝石的款式，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差不多是什么价格的话呢，就是2000多的价格你是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皇家蓝宝。是是是，
1: 皇家蓝的那个耳钉，
0: 对，耳钉，它是一个裸石。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公众号的推文，因为他那个矿主努努就在里面分享那个视频。
0: 真的吗？
1: 你自己看了，我有看到啊。
0: 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矿主，
1: 这个就是努努，他说他是他们家的第3代矿主、
0: 哦、
1: 对，看到没有，
0: 天哪，
1: 对啊，这些宝石还是蛮耀眼的，说实话、
0: 哦、真的好看，
1: 对啊，看到这种 bling bling 的东西是会走不动的、
0: 哦、
1: 是不是
0: 一克拉以上，这刚切出来的，
1: 那肯定不
0: 好，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1: 看了要下单了啊、
0: 嗯、
1: 反正都还蛮好的，如果大家喜欢宝石或者想要宝石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宝石，然后呢我们会有小助理拉大家进群，到时候呢我们的小薇老师就会和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宝石专家跟大家一块来挑选，有喜欢的款式你就可以带走，现在是10块钱膨胀50倍哈，
0: 就变成500块，
1: 对，然后呢基础款就是1-2000块钱左右，然后呢可能高一点的比如说限定款呢或者是好看一点的，大家就可以来到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做一张，到时候来挑选一下、
0: 嗯、
1: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小薇老师去斯里兰卡跟我们斯里兰卡就是这个直播连线，
1: 那斯里兰卡有什么特色吧，特产吗？
0: 斯里兰卡我就不知道，哎，
1: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让小薇老师可以带点回来，
0: 小薇老师应该都在卖宝石，
1: 反正
0: 推荐宝石啊，
1: 感兴趣就回复关键词宝石来直接了解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这边呢还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1: 后天气单，
0: 后天气单，
1: 后啊，韩妆品牌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他们的天气单，专业的王牌产品哈，7件套老款，官网的价格是2000多，我们现在是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只要349元，你就可以带走我们这套后的天气单组合了哈。
0: 那薄的有。
1: 它是那个厚啊，厚天的
0: 厚，
1: 厚天的厚，各位朋友们啊，对啊，然后这一次的这个7件套当中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我们还会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对，一套搞定你的全脸护肤，不用费心搭配，全阶段的女性都是适配的。怎么来购买，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厚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气单来下单，现在一套到手价格是349元，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 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后，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气单，你就可以来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整套的化妆品了。
0: 是的，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1: 创意装饰。七月份的活动，大家创意装饰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后付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条件给到各位，就是如果说大家在

0: 装修当中有一些相关的疑问的话，创意装饰先装后付，施工分阶段验收水电瓦工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它不会像传统的这个需要提前收这个6到7成左右的预付款，你的所有的主动权都在业主的手上，而且商家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我们这次台里面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长期的合作，公信力非常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这个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会专门的担任品牌监督官，全程为大家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另外品牌还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让每家都做到装修上面独一无二。我们现在有这个开业的专属福利给到各位，所以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拨打8820-6322 8820-6322来咨询报名。我们每次活动有20个稀缺名额，这个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送给各位，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电影门票。
1: 嗨，
0: 对，所以大家感兴趣
1: 这差不多，
0: 这是功夫女足是吧？
1: 我跟你说比我还夸张，你去看了你就知道。
0: 我没有看这个电影，现在
1: 你看出来就是你就全程都有一点，
0: 我去看一下
1: 好笑。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啊，8820-6322 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然后呢再跟朋友呼吁一下，如果想要去内蒙古玩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有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的，
0: 可以去到我们三大老师的家乡、啊、
1: 是嘞，我们这个是新疆话，
0: 三大老师的家乡、
1: 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7月底8月初还有8月中旬的票价是多少呢？我们的票价首先是这个双飞嘛，来回包的，然后景区的门票包的，游玩的项目住宿的酒店全部包，还有我们的吃东西啊全都包在里面，一共是多少钱呢？7天5080，而且我们是包往返的机票。如果你想要自己去订机票，因为你就说5080我还是觉得有点贵，我只是想去内蒙，然后我是想回家，
0: 我想回家，
1: 我
0: 是内蒙人。
1: 对，你也去问一下，看这个时间段回去，我们内蒙最低可以给你拿到多少钱的机票，
0: 就是可以单独订机票。对，
1: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回复内蒙古来直接了解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好了，有一个朋友说，我就说你们就是现在才下班，我跟你说，明天不可能。
0: 明天我们控制一下时间啊。
1: 明天我一定7点钟我就下班。
0: 真的吗？
1: 嗯，
0: 那就看你们。
1: 就没有说完我也走了。
0: 直接嘣就走了是不是？
1: 千玺一个人读。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我是千玺。
1: 白精灵。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
1: 拜。

0: 选装图，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0: 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

0: 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9: Come on！
8: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Yeah.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万。

0: 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FM 96.9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5: I'm not prepared for the future. So many things that I just don't know. I cut my hair, bought a new shirt, new pair of shoes.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7: 再见。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8: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

0: 醉。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台九六九常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2: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3: 现在一个都没有。
2: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4: 正好我收留了。
2: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5: 我以前真是搓澡的吗？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5: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2: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6: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朝台，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8: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9: 碗筷不干净，
8: 洗。
9: 衣服脏了，
8: 洗。
9: 山上脏了，
8: 洗。
9: 车脏了，
8: 洗。
9: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8: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1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2: We will be back soon。
1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 朝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指纹，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热，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3: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2: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89.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享。
1: 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想。想。想。想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直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
2: 969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I'm like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有我们不莫忘的转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

0: 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

0: 你这样摆在那边，他一直在斜眼看我呀。
1: 宝宝就是他，他是坏叔叔，记住了吗，宝宝？
0: 真的，他的眼珠子是朝向我这边的。
1: 今天我带了孩子来直播间，
0: 是我帮你带来的。
1: 王静有了我们的孩子。王静，你干嘛？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因为我有带一个很小的小的玩偶，
1: 就是他带了一个樱桃小丸子的一个捏捏，然后送给我。
0: 嗯，
1: 然后其实我想要的是一号，跟我换了。
0: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有带四份不同的，就是小小的礼物。
1: 嗯，
0: 然后呢，我昨天就把那个四份礼物的大致形态用画画的方式画在了那个一张图当中，
1: 根本就是乱画。
0: 我画的还不逼真呐、啊，
1: 非常不逼真。
0: 整个体积比例我都画得很真实、啊、
1: 没有，
0: 然后就有四份就让大家选择，然后呢最终塞纳选到的是三号，然后我今天就把三号礼物带来给他，
1: 因为我昨天巨忙，他昨天，你是昨天是下午发的是不是？
0: 傍晚大概四点多吧，下午
1: 忘记了，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已经有朋友在艾特我了，说大概就是说一二三四，塞纳快来
0: 选，已经
1: 选
0: 走了两个，
1: 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选三吧，我也不晓得我是乱选的、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就选三，后来呢就是我当我晚上回家开始爬楼往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后悔，因为三好小哦。因为王静他就画了一个形状，你知道吗？他就在那个备忘录里面。
0: 我主要是画他的大小。
1: 他拙劣的画技，然后画了一下，什么那是方的，那是圆的，就大概就这样大小的比例还有形状画了一下。我说我后悔了，我要选一，因为一比较大，因为我就想说南昌有句古话说的老啊，他说的是
0: 古话说的老是什么意思，
1: 好话说的老啊，他说十大九不输，哎，我想说对呀、啊、我也想要那个大的，因为一真的很
0: 大，
1: 大
0: 的真的是第一下就被人选走了，大家都遵从了你说的那句话，
1: 然后就是同比例看来的话，我觉得一应该是就是很好的，你也知道它大、
0: 哦、
1: 然后我就说那我要选一，然后王军说没机会了，我
0: 一是蛮好的啦，
1: 我就掏出我的枪威胁他，他也不给我。
0: 然后我今天就把
1: 他
0: 选择的三带来给他了。
1: 然后他，我昨天晚上我就说你快点，他说他下午就说，那我就回家之后拍给大家看真实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一二三四的排序。然后我想说好好好，然后晚上很晚了，我已经要睡觉了，他还没有回家。完了之后呢，我是说没有拍给我们看。后来今天一大早他拍来，我说啊，我要一耶，一是一个很，一是一个那个环保袋。
0: 对。
1: 我不用这个，快一点给我。
0: 没有办法，你就拿着它吧。
1: 哎，怎么回事？而且这个捏捏已经被我捏烂了，家人们。你就是樱桃小丸子的脖子和身体已经快要分离了，怎么办？哎呀，好好，妈妈也爱你，但是可能对，你看他就对了，就这样看他。
0: 然后那个玩偶是樱桃小丸子，就是斜眼看人的一个样子，一个造型。然后他现在放在，因为他在我右手边嘛，然后他就斜眼一直在看我。哎，
1: 你其他在车上是不是？
0: 不在
1: 啊。你防我防得很严哎。为什么不放在车上啊？
0: 其实我觉得一二三都挺好的啦。
1: 哎，你们家加密码是多少来着？
0: 你还有我们家密码？
1: 我上次记过一次，但是后来你说你们家换了。
0: 哦哦哦，我为什么要给你我们家密码？
1: 忘了。
0: 有让你去帮我拿东西吗？没有吧？
1: 忘记了。哎呀，你送我了？
0: 你怎么这样对他？

0: 好，坐到坐。
1: 你老小丸子从此对这个直播间的印象非常差。
0: 好，宝宝，
1: 因为他在这边大概换了八种姿势。
0: 好，骑到那个嘉宾麦上，快点，宝宝，快这样子。哎呦，谁要捏捏啊？我这人又是实用主义，谁要捏捏啊？
1: 你是实用主义，捏捏很适合你吧？
0: 完全不适合，因为我是一个巨大的实用派，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
1: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实用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的实用到底是从哪里来、啊
0: 你跟我说四是什么？
1: 四也是一个吊一个挂坠，可以挂包上。
0: 每个都比我的实用。
1: 但四讲真的，就是除了挂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用途哎。这个捏捏还可以捏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0: 捏什么东西啊？捏断他的脖子而已。王静给我带了礼物，然后还有身边几个朋友。
1: 嗯。
0: 但是我不喜
1: 欢，因为
0: 我不喜欢这种选择的方式。我建议你
1: 这样。这选择方式很公平哎。
0: 你下次反正就是你跟我比较常见面嘛，你就把几个你就摆到我的面前。哎，你看我们直播台就这个地方正好摆四个，
1: 你说
0: 你
1: 就先选，摆不下那个包就把它就占满了。
0: 怎么能叫先选呢？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啊、家人们。就是你对啊，你就让我先选咯。
1: 我刚好因为那天就路过了一个小丸子的专卖店，
0: 嗯，
1: 那我就想进去看一看，然后就看里面有好多东西，哎，我说就可以，而且他们价格都比较接近，那我想都可以买四个让大家自己挑。
0: 你就是喜欢张诗源，你就要跟他结婚。
1: 怎么这么突然呢、啊？
0: 因为你又买的是他喜欢的主题樱桃小丸子、啊。
1: 你们不是都很喜欢樱桃小丸子吗？
0: 我是假的啦，我是装的，怎么看不出来啊？
1: 装的。
0: 其实我喜欢香奈儿。
1: 早说，如果香奈儿路过的更频繁。樱桃小丸子还比较突然的遇过路过。
0: 好好，我就当证婚人，你们现在就结婚，结完婚我才肯做节目，不然我现在就不做节目，
1: 连节目都
0: 不
1: 要做哟。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在星期三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7月22号哦、
0: 嗯，
1: 今天那个谁过生日啊？
0: 今天谁过生日啊？
1: 刘晓健。
0: 哦，对，今天刘晓健过生日啊、哦，你过生日快乐。对，今天是7月22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张诗源来了，他说：“好的，好的，王静，我也爱你，马上结婚。
1: ”不必了吧？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探讨一下礼物这件事情，就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就如果让你给收到的礼物排个序的话，
1: 对，
0: 就是你最爱的，你曾经收到过的礼物，
1: 前三名，
0: 或者是说对前三名，或者说你自己幻想一下，嘿，如果有人给我这个就好了的前三名、
1: 哦，
0: 大家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收到礼物的前三名喜欢，
1: 嗯，
0: 你觉得排序是有哪
1: 些？这种喜欢可能有很多角度出发，可能你觉得说它价值连城，
0: 对，
1: 也有可能是你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打中了你的心，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它意义非凡。赠送给你的人，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日子、
0: 哦、
1: 然后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等等，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如果让你进行排序的话、
1: 嗯、
0: 你收到礼物前三名是哪些，或者会是哪些呢？
1: 对对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它的缘由，比如你喜欢它是什么原因、
1: 嗯、
0: 是因为比较实用啊，还是说比较好看，还是比较贵？
1: 我跟你说那个环保袋两面其实都挺好看的。
0: 要命啊，我选 A。 我选一，这个好看啊。
1: 那你们自己私下去解决吧，跟我没有关系。
0: 解决？
1: 贿赂他呀！
0: 我现在想解决你，这么这四个都是我的，这好看。哎呦，你就趁着我嗓子哑欺负人。
1: 哟呀，怎么哑成这样？突然。
0: 越来越哑，来求助一下美女主持人，哪个医院看喉咙好一点？你觉得呢？
1: 这边他的喉咙现在是这样的。
0: 您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我老婆喉咙反复发炎好几个月了，嗯，怎么会这样啊？大家三甲医院。
1: 医生啦。
0: 去问询一下医生，因为我这个我是阶段性的，就前段时间我不是扁桃体发炎嘛，完了之后就现在扁桃体就其他都好了。
1: 而且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因为职业的关系，会有慢性咽炎，然后慢性咽炎比较容易在早上的时候让自己的嗓子出现一些不舒服。
0: 对，所以就是你要三甲医院就诊去问一下医生，
1: 对对对，问专业的医生，
0: 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来讲一讲看。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收到礼物的前三名、
1: 嗯，
0: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有收到过哪些礼物吗？就是。礼物当中你觉得你最喜欢
0: 抱枕呢，还是一对就两个
1: 哦，
0: 然后就永远松松垮垮在那边，我就觉得到底要怎么用啊，
1: 想说好没朝气，我每天回来看到他们。
0: 但是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它有一个用处，因为它是松松垮垮的嘛、
1: 哦嗯、
0: 都很好凹造型，就是把它那个你把弄不同的造型，比如这边扁一点那边宽一点什么都 OK、
1: 哦，
0: 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左边的肩膀，哎呀，就是不能吹风，你知道吗？就稍微，哎呀，吹一下风就觉得说好

0: 好凉。
1: 嗯，
0: 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小猫抱枕放在床头，然后
1: 哦，就是它的可塑性比较高，
0: 对，它就是贴在我的那个肩膀上。
1: 哦哦哦，
0: 然后你动来动去，因为它里面是那种塑胶颗粒、泡沫颗粒的感觉，
1: 所以
0: 它也不太会
1: 把比较饱满的部分挤到你需要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它就不会去支起来或者怎么样。哎、
1: 哦，
0: 我突然就发现它很好用，哎，
1: 它就不像那种饱，如果饱满的你垫在这边的话，总是空空的嘛，
0: 它就会空起来，对，它就会支起来，所以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好用。

0: 包含其中，
1: 全包含在内。
0: 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这次给大家有安排那个，就是一个晚上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和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蒙古包还挺有意思，其实我自己也没住过，虽然我是内蒙人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蒙古包住起来应该挺有趣的。但是我有听他们说住一个晚上就 OK， 体验一下，因为好像我们不是游牧民族，
1: 你可能不是那么习惯那种方式，
0: 对，不是特别习惯这种入住。但是你早霞晚霞你都可以看得到，在草原上。
1: 是什么？
0: 朝霞晚霞都可以在蒙古包当中、
1: oh, okay, okay.
0: 看到，在草原当中非常漂亮的景色，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酒店入住、景点景区的门票、这个往返的机票，大家都不用再去做攻略，自己去订了。这次全部都包含。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有，比如说蒙古族的美食、内蒙古的私房菜、烤全羊等等。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也都有啊。单订机票都 OK。
1: 看大家的需求吧。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0: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收到的礼物。我们今天来给礼物做一个排行榜。
0: 是的，
1: 排在比较靠前的会是哪些东西呢？你为什么觉得它在排的那么前面啊？
0: 可以讲讲看。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医务院好 rocker 哦。大家好，我是塞纳。
1: 天气热呢，比较容易腹泻，而蒙脱石散呢是常用的止泻药，因为它像吸附剂，能够吸附病菌和毒素。服用的时候呢，要空腹，用温水冲调，和其他药物间隔1到2小时，以免影响其他的药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钟海丽提醒大家，不要过量服用，不然可能会引起便秘。腹泻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就医。
0: 我们有一个去往北京研学的行程，如果家里面孩子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的话，可以了解一下5天4晚去到北京研学的相关的旅行。这次给大家有安排颐和园啊、明城墙、中轴线、百年老字号，反正全部都会有体验到。另外还会有这种体验一下非遗榫卯结构的这种体验，包括像居庸关的长城也会去到。另外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等等，它有这个天安门、故宫的深度研学。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出行的安排。8月3号、8月15号目前的话有这2期的时间可以进行报名。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有随队的队医，全程也有跟拍，所以大家也放心去让孩子前往。而且营地也是封闭式的，住宿管理也是封闭式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安心。这次的行程的话，两人同行有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有升级可以进行选择。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可以进行咨询报名。相关的情况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因为这次的名额是比较有限的、啊、
1: 没错没错，
0: 对，直接去问客服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关于礼物的事儿，就是大家给自己收到过的这些礼物做一个排名的话，你会怎么个排法呢？
0: 有朋友他说，我收到过最棒的礼物应该是18岁生日的那一台电脑，这是我第一台电脑，真的很开心。对于一个网虫来说，网虫
1: 好古早啊。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呦，说实话大家送的礼物我都很喜欢，这边给到一个夯，如果小吴跟小郭谁能跟我换一下，我就会更开心。张世元要跟你结婚那个那未婚妻。还有朋友说，什么拆迁房也太爽了吧，240万呢，给我5000就可以了。怎么还内卷起来了呢？
1: 还有听说目前我最喜欢的礼物就是我的小布自行车。
0: 小布自行车是什么？
1: 就是一个品牌的自行车，
0: 它是一个
1: 手工折叠自行车。
0: 对对对，我有看到过那个哦，原来它要小布、哦、
1: 太贵了啦，
0: 好贵好贵，我有看到过它的价格，
1: 2万左右吧，
0: 对，有震惊到。哎，可以送我一个吗？
1: 你会骑自行车吧？你就要，
0: 我怎么不会，我还会折叠嘞。
1: 你只能在那个封闭道路骑行。
0: 不用，我现在可以大张旗鼓，直播间就可以骑啊。
1: 封闭道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的那个收到礼物排名前三，很雷同，但是我理解。
1: 我看到了
0: 黄金手镯、黄金项链、黄金戒指。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收到黄金手镯，你看他虽然很雷同，可是他有认真排序，因为手镯克重应该是最大的，其次就是项链，然后最后是戒指，戒指应该比较轻一点。
1: 他是这样去分的，
0: 肯定的。如果是前四名的话，最后名就是耳钉，
1: 守财奴，
0: 就是很爱黄金。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最喜欢收到礼物是花心思的手礼物，比如说手工相片册，我现场就会撕碎它，配上手写文字。
1: 哦，所以你不行哦，你几岁的时候可以啊？
0: 23岁吧，因为我23岁就是第一次谈恋爱，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是男朋友送的话，我 OK。
1: 所以如果有朋友把跟你相处从认识你开始一直到现在一路上的所有的照片做成一个相片册，在你某一些特殊日子的时候送给你的话。
0: 什么特殊日子啊？
1: 可是那个相片册的封面镶了黄金。
0: 可以。不是因为你好，很好的
1: 加彩色宝石。
0: 可以，这不宫廷配置吗？家人。可以马上去找小薇了。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朋友之间，咱们有经历过那么多，你非得把我跟我经历过的那种相册，
1: 我们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走心了。
0: 不是因为我们也一起逛过街，不能把我触碰过的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打包给我吗？照片我觉得不行，
1: 我从来没有手做过这样的东西给大家呀。
0: 照片我不 OK。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如果给你收到的礼物进行排序的话，你觉得排名前三是哪些？
1: 会是哪些东西？
0: 或者你幻想一下，如果是说有人送你礼物，我们切合实际好不好？我刚才说人家拆迁240万会给我10万，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存在。我先声明一下。但是如果大家幻想一下的话，别人送你礼物，你觉得有可能收到哪些礼物，你就觉得哦，如果是有人送这个，他一定能排到前三。
1: 在目前这个阶段当中，我排在第一的是去年收到的一个朋友送的一张黑胶唱片。
0: 哦，
1: 那张唱片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开来听过。
0: 不是我送你的那个果蔬水果刀，刮皮刀。
1: 那把刮皮刀对我来说，我每次看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可以拿来刮土豆，我没有、
0: 啊、
1: 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水果类的
0: 东西。土豆也很好啊，
1: 但它也没有被使用过。
0: 哇，你为什么不使用它？
1: 因为它更多应该倾向于是一个摆件吧。
0: 它是一个果皮刀，
1: 它不方便使用。
0: 它方便使用，
1: 不方便
0: 是卓别林是吗？
1: 卓别林，
0: 对呀、啊，你看你又爱电影，
1: 就是一个站立的卓别林，然后手上拿了一把那拿了一个就是可以用来削皮的那个工具，
0: 多好！我送他的礼物，
1: 不是不错啊，但是他的，
0: 而且我你知道我有多用心吗？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那一年我送他那张礼物还写了一张贺卡，
1: 对对，
0: 然后那张贺卡的封面是一个菠萝，
1: 啊、
0: 因为黄金菠萝过敏，你们说我是不是很走心？
1: 但是讲真的，那个东西削不了菠萝。
0: 好好笑哦！有朋友说18岁的大宝宝可以研学吗？18岁的大宝宝
1: 好像有超龄哦，
0: 自有你的去处。来给你推荐两个地方、哦、
1: 去别的地方啊。
0: 18岁的大宝宝给大家推荐的是，你比如说像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的行程，这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然后不是那种就是全国的客人
1: 散
0: 拼那 种,
1: 那
0: 种
1: 拼，
0: 对，直接是从我们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给大家安排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你在内蒙古你推开窗户就是非常美丽的草原，几漂亮哦。而且就是在这段时间应该是内蒙古就是草最美丽的季节，
1: 对对对，
0: 7月8月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想操心，不想做攻略，你是18岁的大宝宝，你不想去订往返的机票、酒店的入住、然后包括像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包含其中。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以上说的内容全部都包含，
1: 就是主打一个省事儿。
0: 对，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不管你是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多款线路都可以进行选择。
1: 没错没错。
0: 另外你单独订机票都是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推荐给这个18岁的大宝宝，您就是可以去到的是西双版纳，有一个私家纯玩5日游的行程。
1: 这边也是，虽然不是研学行程，可是有研学导师哦。
0: 对对对，因为不管大人孩子，其实都非常合适这一次的行程里面，会有那种暗夜精灵探访，就是会去 去雨林当中去了解一下晚上的雨林、嗯、它是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有萤火虫啊，对吧，有满天繁星啊，
1: 从来没有见过的动植物啊等等
0: 对，有些植物有些动物在夜晚的时候它可能会展现出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呢就是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大家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可高级了，
1: 对，
0: 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而且客房都超级大，42到48平米，
1: 没错没错，
0: 双1.35米的大床标配，然后就是整个的
1: 42到45，刚才那个听众拆掉房子得到了240万，
0: 等一下我出一下对呀、啊，你看你们这你们啥配置，这都是啊，
1: 对，因为这个住宿条件真的很
0: 好，而且还有这个酒店有配套的什么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嗯、模拟高尔夫啊，是吧，健身区啊，反正都会有吧，这个行程里面有就给大家安排非常多的，你像包括像去看那个亚洲象啊，去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啊、嗯、还有包括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的漫步啊，反正非常的丰富吧，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不想有任何的这个时间放到其他的地方，全部想留给风景的话，
1: 只想玩，
0: 哎，这次的活动很适合大家，成人4680块钱每个人，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景点景区的交通啊什么的也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西双
0: 版
1: 纳
0: 这四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这是去往西双版纳的行程，
1: 没错，
0: 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啊。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礼物的事儿，就是大家收到过这么多的礼物，给他做一个排名的话，你觉得排在前三位的会是一些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觉得他排名那么靠前呢？
0: 有一个听众只排名了两位
1: 哦，
0: 他说一是5090，5090是所谓那种全家桶、哦、是不是、啊、
1: 就现在就是数码产品吧也算，
0: 对，然后二是华为 X7、嗯、雷同啊，雷同
1: 雷同雷同
0: 所以男生是没有说收到金子很喜欢的吗？还是说男生有一些男生也喜欢金子的？
1: 我没有收到过黄金类的东西、啊、
0: 哦，对，
1: 怎么没有人送给我啊？
0: 是是，为什么
1: 他们觉得我不会喜欢是不是？
0: 我觉得应该是吧，
1: 但讲真，如果真的收到黄金类的，比如说项链啊、戒指或什么的，
0: 嗯，
1: 就讲没有那种说特别会欣喜的感觉，这样说哦，应该蛮值钱，
0: 但不会觉得说哦很兴奋很开心这样吗？
1: 不会。
0: 有听众说提个建议，塞纳早上不要说拉屎之类的，我说拉屎吗？
1: 为什么不能说呀、啊？早上大家不都要拉吗？
0: 不是我说了吗？我今天我没有印象，
1: 我没不记得。
0: 哎，是你先说的，这位听众是你说的。那毕竟早上可能有人在边吃早餐边听广播 ，OK。
1: 哎，我昨天有听到，
0: 好好、啊，
1: 我昨天有听一个播客节目当中有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会在用餐的时候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觉得吃不下吗？
0: 我个人还好，
1: 我也觉得还好。嗯、
0: 还有听众他说、嗯、手工相册这种哈、啊，我估计18岁收到可能会比较开心吧。
1: 我跟你说要看是谁送的。
0: 但如果是讲起来年轻少女心的话，曾经折过520只千纸鹤，装在一个大大的罐子里面，送给那个时候的男朋友。还写过一本恋爱日记，记录两个人
1: 恋爱日记。
0: 对，从暧昧到在一起的一点点滴滴，后来分手就索回了，对方还复印之后还给我，可能是因为我写的真的很好吧。
1: 哦，对方有复印留存。想到这边存档，万一到时候复合了嘞？
0: 啊，是这个原因、就是？
1: 哎，可是如果是手工相册，但是是自己的孩子做给你的呢？
0: 哎，
1: 你也不行，你这个冷血动物。
0: 我可以，我可以，但是封面能不能镶金？然后还有那个红宝石、蓝宝石错落有致的相
1: 册，该不都是你的钱？
0: 嗯，但如果是孩子给我的话，我觉得走心的那种很 OK。但是不要一张纸，就是不要是一张画或什么。
1: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你们真的在收到孩子给你画的那张就是画的哈斯巴林的卡片的时候、嗯、心里真的很开心吗？
0: 就不知道放哪，就不知道要怎么搞
1: 因为我经常看到大家晒出这个嘛，
0: 对，
1: 比如说一年级的孩子、嗯、在那个什么母亲节啊，然后妈妈生日啊，给妈妈画了一张什么，
0: 哎，
1: 上面还贴了一些，
0: 对
1: ，I don't know 是什么东西的东西，然后写了几个歪七扭八的字，大家看到的时候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开心
0: 的吗？我们可以扫描它吗？就是扫描留底，就是跟刚才那
1: 个拍个照就好了。
0: 扫描能是拍照吗？大家用扫描的方式，然后留底。
1: 哦。
0: 但那个东西的话，就让它就是让它随着
1: 随缘，
0: 嗯，
1: 该在哪就在哪
0: 流走，就自有它的去处吧。我想，因为。哎呀，没办法，我觉得还是送点金子吧，孩子宝宝。还有朋友说王金的名字谐音就是黄金呐、啊。
1: 哦，所以不用送给我是不是？
0: 硬要送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接受一下。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 礼物这个东西要看当时的情况吧。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非常迷恋星星人，然后呢我的朋友就送了一个我星星人那个玩偶，就是头顶一个蜡烛那个，我觉得超级喜欢。
1: 因为我这趟不是出门去了嘛，然后其实我本来原计划是要买一个东西的，但是那个东西是我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已经看到

0: 对，
1: 但当时我就想说我忍了一下就没有买，
0: 哦，
1: 因为它价格是比较贵的。
0: 有多贵？
1: 就是一个链锯人的那个手办
0: 多少钱？三
1: 千，将近3000块。然后这次去，嘿，他卖掉了。
0: 哦，太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我们别进广告了吧？有800个广告
1: 啊，不进不进，
0: 等我来播。
1: 可以，
0: 就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曾经收到过的礼物排名，如果有排序的话，你觉得前三名
1: 对
0: 分别是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理由吗？
1: 就是当下在你目前的状态下，你觉得前三名？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心境会有变化嘛。
0: 对。然后如果是说你马上就要去想要去收到一些礼物的话，你就幻想一下，如果我现在收到哪些礼物就好了，然后也可以做一个排序前三名。
1: Okay.
0: 我现在我想收到的礼物的话，就是
1: 我不想听。
0: 我马上过生日了，王晶。
1: 确实是有点接近了，已经。
0: 这回是真的有点。
1: 从1月份开始说马上要过生日，说到7月的话，好像就真的快到了。
0: 哎呦，我真是笑死了！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哎呀，我最近想买的东西都买了，算算，等我想一想，我
1: 都买了。你记账了吗？
0: 什么呀？什么记哦？
1: 你真的没记是不是？
0: 这两天忘了，真忘了，我错了，我这样马上补，我今天下节目就补。好，你自己做节目，我先补。就是不想读口播。好，补补补，我会补的喽。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记下来之后真的
0: 可怕，
1: 因为我出了一趟门，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不算。
0: 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我这个月也是乱买东西，花了很多钱。
1: 你知道我在外面的这几天，我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我就把一天的那个账来记住。我想说，这个月不要算吧。
0: 我们下个月算可以哦。
1: 可以，我觉得这个月太不典型了。
0: 但是我们8月13号，因为我们承诺大家8月13号，
1: 对对对，我们还是会照常。
0: 对，我们8月13号，我们就阐述一下我们为什么那个觉得这个月有问题的理由，我们就撑满全场，好不好？
1: 对对对，
0: 笑死。好，我们那个。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护肤品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全球知名的护肤大牌小棕瓶精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啥啊，这没写呀。
1: 没
0: 写，写了没看见。输入秒杀这两个字，
1: 哦，秒杀，
0: 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价格的话，官网100毫升要卖到1400左右，然后今天399元买一得二，到手整整2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大家可以囤两组，慢慢用完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质地是非常清爽的，清透浅棕色的质地，上脸之后秒吸收不黏腻，干皮涂完之后水润不紧绷，油皮用完清爽不闷痘，泛红的时候涂上就像给皮肤在进行灭火，夏天敏感期使用非常的舒适，后续上妆呢也不会搓泥。而且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它在精华界当中的身份，就是它的口碑、它的经验、品牌都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空瓶无数次依然无限回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秒杀两个字可以进行下单，电话是400-699-2799。
1: 还有吗？
0: 没有。哦，还有一个，我们等一下。哇耶，还有
1: 都两个啦。
0: 哦，我再播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1: 重点就是记住这个电话。
0: 对，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因为现在呢会有一个门店开业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有限时特惠，里面包含了索菲亚的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大牌一线的这种产品。
1: 是的。
0: 报名成功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的电影票。然后因为这一次这个创意装饰呢，他们有在做一个很酷的一个这个付款的方式啊，叫做先装后付，就是先装修后付款。然后这段就是大家可以分阶段的方式进行验收，比如说你水电瓦工啊等等，你每道工序你合格之后你再付款。付款的这个，如果是你付款之前你发现施工不合格，或者对于你的要求来说没有达到的话，就免费返工，这样商家也拿不到钱款，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也会尽量的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快，这样大家就可以快一点，就不延误工期的情况之下拿到房子了，对吧？
1: 没错。
0: 而且呢 因为他们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所以也不会任意去增项质量啊、工期啊、加价啊等等这些问题，一次性就规避了，对吧？
1: 嗯、
0: 你不像传统的那个装修会提前收你60%-70%的这个预付款，对吧？那这样主动权就不在我们自己手上。
1: 太会想办法了，
0: 对，真的很会想办法。
1: 而且他有站在就是业主的角度出发，
0: 对，他就想说装修的痛点到底有哪些，
1: 嗯、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就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有好多那种什么装修公司，好像是
1: 什么我钱都付了，到现在还没交房啊，
0: 或者是说
1: 钱都付了，他售后
0: 又不
1: 管我
0: 呀、
1: 啊，
0: 或什么之类的。对，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了啊，
1: 对对对，
0: 已经有10来年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去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这一家是非常有这个公信力的，88206222。然后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担任了这个品牌监督官，
1: 是的，
0: 所以为大家的质量保驾护航，88206222，来轮着播吧。要不我们下一段播吧，这个
1: 可以啊，
0: 好好
1: 可以、啊，
0: 这也太多了。
1: 下一段。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关于收礼物的事儿。
1: 没错，就是给你自己收到过的礼物做一个排名的话，你觉得排在比较前面的会是哪些东西？
0: 是
1: 它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就是非常的价值吗？
0: 嗯、
1: 等等。
0: 对，可以来说一说。哇、
1: 哦，
0: 怎么了？这什么？
1: 这个听众他从我们说的那天开始记账，他花了这么多钱，他比我花的多呀。
0: 我就说这个月不能算吧。
1: 我还出了一趟门啊，你怎么花掉这些钱的？
0: 我好像比他还要多一点。
1: 哇。
0: 因为我买了很多大件。
1: 什么大件呢、啊、你说说看。
0: 我是买了 Pocket 4啊。
1: Pocket 4算什么大件呢、啊、Pocket 4是在那13号之前买的好不好？
0: 是吗？
1: 对啊。
0: 哦，那阿弥陀佛。还买了一些别的。那就没太多就是了。我这两天忘记记了，真的别算了吧。我还算了了，别记账了吧。
1: 我逐渐理解大家记假账的原因了。
0: 就是真的无法直视，是不是？
1: 对。
0: 有朋友说，亲爱的娜娜子早上好呀，我想问一下你上次去武夷山有没有爬它的主峰，你看我这个腿脚像是能爬得上去。
1: 他甚至没有去到武夷山的主景区。
0: 买景区的观光车的票呢？然后竹筏你坐了吗？鞋子会湿吗？我觉得我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你之后，后面的问题就不需要回答，因为我没去，我不知道。
1: 因为他是在武夷山旁边的一个，
0: 对，我是在武夷山旁边的一个景区，叫做大安源景区，几漂亮啊、哦！
1: 算是一个周边的景区，
0: 对，算是
1: 一
0: 个周边的景区、
1: 嗯，
0: 就是本地人会去的一个景区，因为武夷山实在是太知名，然后人又太多。
1: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要去做竹筏的话，你就可以穿一些可以涉水的鞋子，
0: 肯定是因为它多多少少肯定会漾起水来，对
1: 吧、
0: 嗯、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聊今天的话题，收到的礼物排名前三，他说我最近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两双足球鞋。
1: 为什么是两双、啊、
0: 耐克的刺客和阿迪达斯的猎鹰。
1: 哦，
0: 当然啦，也是我强行索要的。
1: 索要到两双哦？
0: 一次性索要两双。
1: 请问索要的对象是
0: 老婆吧？
1: 他接受一些其他人的索要吗？
0: 耐克的刺客好看吗？
1: 足球鞋关你什么事啊？
0: 很关我。耐克刺客，我搜一下啊，
1: 就是比较常市面上的还比较常见这双鞋。
0: 刺客几呀、啊？怎么刺客还不几呀、啊？哎，这有差吗？这足球鞋都长一个样子吧？
1: 就是市面比较常见的鞋了。
0: 什么猎鹰来着？
1: 你要看足球鞋干嘛？你准备给谁买、啊？
0: 阿迪达斯猎鹰给你买哟。
1: 我很久不踢球了，算了吧。
0: 这长相有差别吗？
1: 折现吧还是？
0: 贵吗？
1: 不谈不上贵吧。
0: 商品我看一下，
1: 其实就其他的各种鞋款来说、
0: 哦、真的不算贵。
1: 其实足球鞋是不算贵的。
0: 哦 OK， 可以接受、
1: 嗯、
0: 可以接受。
1: 所以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嗯、大家觉得给自己收到过的这些礼物做排名的话、
0: 嗯、
1: 你觉得排在前面呢它是为什么可以排名靠前呢？
0: 对，前三名都可以给我们讲一讲，看收到了什么，理由是哪些，可以给我们罗列一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7: 再见。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 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